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伊朗方面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了中断。经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进行。伊朗官方13号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的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南方地区从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12点20分，在墨西哥南部的圣马尔克斯市西南方向约26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墨西哥的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首都墨西哥城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有关今早进行的另外一场 C 组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康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好，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3: 嗯，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这场焦点战啊，可以说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那么目前呢，全场比赛是刚刚结束，比分是最终定格到了巴西对阵。

0: 这个摩洛哥的最后呢，双方是1-1平，握手言和。那么本场比赛为什么说关注度高呢？因为这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两支世界排名都进前十的球队，那么就是巴西队和阿根廷，他们是世界排名第6，而摩洛哥队呢，绰号呢也是叫阿特拉斯雄狮，那么他们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呢，他们是拿到了第4名，是以黑马的姿态啊冲出了这个决赛圈。那么比赛的精彩部分呢，其实都凝结在了上半场。那么21分钟，摩洛哥是率先的破门，1-0领先。那么紧接着第32分钟，巴西队就还以颜色，咱们的维尼修斯在左路内切远射破门，那么也将这个比分扳成了1-1平。那么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双方其实都有心态上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想进攻，但是又怕城门失守。那么场面上呢，几乎我们看是巴西围攻，摩洛哥死守的这个节奏。那么摩洛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明显在防守上有收缩，全线的退防，那么主打一个密集的防守加上零星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在控球率上呢，这个巴西队是稍占优势53%，但是我们看到了全场的这个射门次数，尤其是在下半场巴西队呢有7次射门，全场是13次射门。有5次射正，攻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再对比摩洛哥，他们在上半场呢就有12次射门，但是射正仅有2次，而在下半场呢仅有2次有效射门，射正只有1次。那么对比来看呢，这个摩洛哥队更多的是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呢，这个摩洛哥队如果能逼平巴西队，其实就是一种成功。那么整场来看，其实摩洛哥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个五星巴西队有着绝对的优势。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1-1平，那么同组的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还未开始，那么这也将让这个组的出现的形势变得更加的有变数，那么后续的竞争空间也会变得更大。是。
1: 刚才也提到，今天上午9点，苏格兰代表队将对阵海地队，还有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这两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预测。
0: 好的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地队呢，对阵这个苏格兰队呢，是C 组的一个遭遇战吧，首场比赛。那么两个队伍的这个特殊点呢，就是两个队历史上从未交手，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盲棋。那像海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83位，比较的靠后，而这个波士顿呢，将这个，而这个苏格兰队呢，是排名第42位。那么时隔这两个队呢，也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那么上次亮相呢，还要追溯到1974年。那当时呢，他们的战绩是并不如人意，那么3战全败，一共是丢了14个球，那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这个小组赛，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小组赛的防守记录。那么苏格兰呢是回归舞台之后同样的这个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那么他们是继1998年之后首次跻身世界杯。而苏格兰呢，整体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热身赛的时候呢，他们有2场是轰入了8球，所以说他们的进攻势态是非常在线的。而海地队呢，占据了历史上的优，呃，历史，呃，这个地理上的优势。那么海地队呢，距离美国比较近，气候呢也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整支队伍呢，也是常年在北美集训，所以说这个相当于他们半个主场，所以说在战术上他们会全力的防守，同时呢也会做好反击。而12点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 D 组的一组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对阵的是土耳其队。那么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次的小组赛是首轮取胜，但是还要追溯到2006年，所以说他们也非常期待，时隔20年再度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而对于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再度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复刻24年前的黑马奇迹。好的，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公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的，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大家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受高空槽影响的东北地区华北一带是出现降雨，强降雨分布零散，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明显，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呢还有冰雹。而南方啊，昨天的降雨也是明显的发展加强，从贵州到浙江以及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短时强降雨啊比较的突出。继续我们来关注未来的降水情况。那么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的中雨，局地有大的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中我们来看北京，昨天大部地区是出现降雨哈，今天下午到傍晚呢西部和北部可能有雷阵雨，而后天依然是预报有雷阵雨。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南方。那未来十天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将进入降雨的集中期。预计16到17号，包括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华南地区的龙舟水啊发力，那么雨带呢稳定少动，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而预计18号之后，雨带的东段呢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包括苏皖南部、湖北东部以及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低东部等地呢将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要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好，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人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9: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呢，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3: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著作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9: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3: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0: 宁夏虎四母牛牛肉0.348公斤。
11: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了两盒了，
12: 三四，
11: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车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10: 宁夏虎四母牛牛奶，
3: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 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

0: 扎坡头苹果，潘红常常感慨，故乡的味道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离家千里还能吃到，更觉得香在舌尖，甜在心头。
1: 果蔬类的其实就是这种季节性的，我们是会及时的去跟前端去教他怎么去把产品去做分级呀、包装呀，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过程啊，能够给他做好。因为闽南话有特殊的含义嘛，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案在那边觉得挺好的，但是可能在这边会不会有歧义，我们要去做一些把关，做一个本土化的转化。
0: 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2: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
0: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2: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花怎么会长在树上啊，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是同学大家聚餐，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缸嘛，我就想到说，哎，这个鱼怎么这么小，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他说这个是虾，你没见过吗？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海虾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一年的话，
0: 当繁花撞入眼眸，神仙漫过舌尖，鹿岛的风土人文让这位西北姑娘的视野与心境也悄然变化。
1: 如果是去菜场或者是买东西，哎，他可能就是觉得很冲，他会帮你切成片，或者说你买葱或者是买菜，他甚至可以买一根辣椒一根葱都可以。后面我们在西沙瓜推广过程中，因为大家觉得太大，我们就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切成四分之一。这边它是有市场为导向，消费者只要有需求，我可能会愿意去改变。

0: 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南协奏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这种海风，甜甜的海鲜呀，这个人流川西不停，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忙啊，不是等在那，好像说你来找我，而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感觉啊。在回去的时候，那路上就会看到冬天，就是
0: 眼下在新的公司，潘虹正谋划着怎么推广山海情沙茶牛肉火锅套餐。当宁夏牛肉与福建沙茶酱相遇，潘虹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这份独特的鲜味。
2: 哎呀，我要怎么开图呀？我感觉我开图不行。
1: 亲爱的宝子，亲爱的这个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闻到了这个？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就是你得让大家感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的感觉啊！每一头牛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每一口牛肉都有着它的温度。
0: 作为一个在福建厦门工作的宁夏人，公司中和闽南协作相关的业务，潘虹总是乐呵呵的接受。
1: 即便是不给我分工，我可能还是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很多的来这边的推介会啊，大部分他们都是在周六周天办的，有空我都会去。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再加上在你们协作过程中啊，会挖掘到很多大家可以合作的机会。
4: 我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5: 这个是吧？他现在种的话，大概得七月初就这么要这销售了，不算瘦的。
1: 这双10块除了在刚才在厦门卖的头饰，大家觉得那个是管事儿的啊，他觉得手是不方便啊。
0: 当幽蓝的海平面变为眼前辽阔的地平线。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潘虹脱口而出的宁夏海原话，让身边的乡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带着黄土气息的乡音，没有被距离改变，也不会因岁月变淡。
1: 首先，我们如果大家中午到夏天，比如说收了小麦，弄完之后就坐在这边就等着有人给你送西瓜，还有那个油饼子，在这个。

0: 劳作之后，
1: 和鱼小
0: 汗水一边对对流，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最解渴，然后最好吃。
2: 蹲在宁夏闽宁镇玉海村的田边，潘红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夏日，收割了一上午的麦子，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大人娃娃一起坐在麦堆旁，一口油饼就一口西瓜，任脸上的汗再多，头顶的日头再毒，心里都是凉丝丝的。正在地里忙碌的瓜农不知道，三年前的夏天，就是这个穿着西服蹲在田边的老乡，帮他们把即将烂在地里的西瓜卖到了厦门，在40多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
0: 厦门很多市民都很热情，有的时候他其实一个人也平常不买那么多啊，他就刻意一个人多买好几个，他说我再送给旁边的邻居给他吃，我还希望说就不要打折，他就原价去买。
2: 救急过后，宁夏的生鲜食材能不能在厦门市场站稳货架，考验的就是硬核品质。
3: 韭菜呀、生姜、豆类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对。数据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大部分都采的是高原菜，包括宁夏、甘肃还有云南，明显的它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2: 潘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1: 那这个顶端农业最大的一个弊端在哪？
3: 就开价格波动。
1: 哎，就开价格波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担心啥？他种出来给你不卖。不卖给你，价格高的时候他们不卖给你。那对于农夫来说，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你不收我的。
3: 所以在质变的，我觉得农夫应该是硬道一个死大难，还是需要就说是有序的去根据这个未来的日策去种植嘛。另外一个就是农户这种合同他的这个契约精神，
1: 哎对，
3: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大大提升。因为市场
2: 如今玉海村一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但实施中仍有不少需要磨合规范的地方。
0: 我们经常做款项的结算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一笔资金不是那么紧迫，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农户他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前小朋友都要上学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去凑学费。不要说因为说他今年丰收了，但是他又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收入，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2: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先是老东家投资5000万元，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里建起了12万吨反刍动物饲料生产车间，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带动周边100人就业。在新公司，潘红正忙着在闽宁镇推进建设一家专业化牛羊肉加工厂。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了双向，有了这种合作的基础，包括一些就是看到的我们的肉牛产业。
2: 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4: 闽宁哈走，党民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在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了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6: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10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

0: 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银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银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1: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0: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银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银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2: 他是2024年5月份来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我们这个献完以后，输到他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2: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3: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 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限可以限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3: 做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3: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一个事件展现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展过程。起因是一名正在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在直播中宣布自己将启动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其实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当您在热搜榜上看到连续4-5个跟这个演唱会有关的热搜话题，而且都是偏质疑甚至是负面的话题的时候，您一定能感受到这次的情况没这么简单。先是有网友质疑这位主持人占用公共资源，在别的节目的直播中宣传个人巡演，然后又有网友说这次巡回演唱会的首站还没有获得审批就先预售了，直到演出所在地的文旅部门出面澄清说审批已经通过。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这名主持人其实曾经在5月初办过一场演唱会，当时明明说的是仅此一场亏本圆梦，结果一个月后就宣布全国巡演，这不是消费粉丝的情怀吗？然而就在你感觉这名主持人和主办方在焦头烂额到处灭火的同时，本周四这个演唱会的首站开票1分钟之内票就被抢光了。 一边是这么多的质疑和热搜不断发酵，一边人家票却不愁卖，这种如此矛盾的局面背后到底折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情绪呢？我们其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那一天四五个热搜都是一个个真实的网民一次次摁下搜索键搜出来的，可是那些一分钟内把门票买光的粉丝用的绝对是真金白银。这两个意见相反的群体啊，显然都很庞大，只不过呀，网络更容易充当声量放大器，而花真金白银到现场支持的人同样值得尊重。换句话说呀，这场舆论对立本质是两套评判标准的碰撞，粉丝以情感付出陪伴论好坏，路人以专业定价诚信叙事评对错。但不论我们持有哪种观点，都不应该盲目对立，需要理性看待，互相倾听，一切意见表达都应该在理性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演变为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其实我觉得呀，大家倒未必完全是对这名主持人有那么大意见，而是有点啊，把大家对一些演唱会乱象的不满迁怒于这名主持人了。专业永远是情怀变现的基石，情怀可以吸引第一批观众入场，但留住口碑走得长远终究要看硬实力。一些演唱会被歌迷诟病说没诚意、水时长、值不回票价等等，这类问题也值得演出行业和主管部门的关注。总之啊，一个健康的演出市场是由诚意的创作者和成熟的观众共同构成的。这次由一场演唱会引发的争议，不仅提醒我们，评价公共艺人的话语权和别人自主掏钱买票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必互相攻击对立，更不能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提醒创作者，专业水准是看家本事，而真诚才是必杀技。平衡好情感价值、专业水准与商业分寸，那即便作为演唱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至少也该是一场奔赴青春的快乐聚会。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占地100万平方米，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
5: 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0: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9: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0: 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9: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全部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0: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 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9: 首先，不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诞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0: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10: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木龙。
11: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10: 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0: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9: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8: 在研究所当中，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在守护万千长江特有珍稀植物的同时，这座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还承担着怎样的职能与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0: 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9: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0: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9: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
0: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9: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它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11: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9: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就把它保护好。
0: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4: 治理
12: 事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任由买家处置。
8: 但是买二手房后在墙体当中发现巨款，能归发现者所有吗？这个所有权应该如何认定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3: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14: 这是钱吗？
15: 我用面钞清验过，都是真的。
14: 哪来的这些钱？
15: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4: 砸出来的。
15: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14: 这些钱一共多少钱？
15: 3000。
13: 剧中，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16: 很多观剧者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17: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16: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18: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16: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7: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意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16: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18: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 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16: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17: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于明夫妇

0: 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SSP 重量级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这一回合德比斯从第三位发车，并在发车环节守住了第三的位置。随着比赛的进行，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两名车手基本占据了前三的位置，三辆赛车之间互有追赶。进入后半程，德比斯在第二位与身前的阿瑞纳斯已经明显领先于其他车手，冠军即将在他们之间产生。进入最后一圈时，德比斯在耐心地寻找机会，阿瑞纳斯也占据着防守线路堵截德比斯。终于在十一号弯，德比斯果断从内侧线路实现了对阿瑞纳斯的超越。最后一弯，阿瑞纳斯试图采用极限晚刹车的方式超车，但德比斯拿捏住了关键的线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再添一冠。精彩的比赛扣人心弦，两位车手在比赛结束后也一直在相互鼓励交流。德比斯说，他能感觉到赛车的性能表现非常棒，他也觉得阿瑞纳斯其实纯速度表现要更好一些，比赛中一度要被他甩开差距，到后面德比斯发现自己能渐渐跟上节奏，乃至于有机会争夺胜利，于是他在最后几圈想着应该怎样去超越对手。谈到阿瑞纳斯最后一弯的放手一搏，德比斯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幸运的是他控制住了赛车，走好了自己的线路，并率先冲过了终点。张雪本人赛后也难掩激动之情。
4: 这是我们的第六冠，知道老德是特别特别有智慧的一个车手。为什么他前面十几圈他都不盲目的去冲刺，然后在后面最后一圈，你知道吗？最后半圈的时候他干上去了，但是最后几个弯的时候他就被干掉了。其实我干掉最后两三个弯又被他干回来，哇，把我小心脏给。但是我们这一站真的有一个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赛道，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一次迅速的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希望我们下半个赛季我们的车辆的发挥越来越稳定，加油。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本活动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For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中国选手将在各项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坛纵横，追问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

0: 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 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

0: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

0: 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这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1: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卵镇等地开展专项调研。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治理既要守住文明底线，也要留住人间烟火。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近期试点推行潮汐摊位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既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难题，又方便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5: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渐渐苏醒，九江市柴桑区沿河南路已经热闹起来。一排排新鲜的绿色蔬菜、各色瓜果整齐地摆放在划定的区域内，菜农们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这里就是柴桑区新近推出的潮汐摊位便民早市，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交通拥堵问题突出。为了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疾，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潮汐式管理模式。按照规定，每天早间6点到8点，周边的菜农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免费摆摊经营。8点一到，大家准时撤摊，环卫工人随即进场清扫，不到半个小时，整条道路就能恢复整洁畅通。菜农黄之强。
6: 以前在这做生意坑完了我们就跑啊躲啊，现在这个城管规定的潮汐单位有时间有地方，不用好啊， 这也可以做爱心的。
5: 菜农刘香怡，
7: 固定下地方，等我们卖，也不收费，一天有。

0: 概百把多块钱，现在的政策很好。
1: 像刘大爷这样受益的自产自销菜农不在少数。据了解，柴桑区目前已经在沿河南路、惠民巷两个点位设置了近百个免费的超级摊位。这些摊位不仅让菜农们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让周边市民买菜更加方便实惠。居民维斯：
2: 以前这里早上乱糟糟的，走路都堵，现在摊位整整齐齐，买菜方便多了。早上出来走一走，买买菜，心情很好，感觉城市更有温度了。
1: 从过去的一刀切式管理到如今的疏堵结合，柴桑区的潮汐摊位模式找准了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点。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干部王毅：
3: 我们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的需求。早高峰期间允许适当扩展摊位，非高峰时段引导有序收缩。
1: 从无序占道到有序疏导，从管理难点到民生亮点，江西九江以潮汐摊位这个小接口做实了便民服务的大文章，用柔性治理的智慧让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有人情味。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驼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气象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到黄淮多地天气晴热。那今后七天啊，西北地区到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呢，气温是波动上升。西北地区中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的最高气温呢，将普遍超过30度。其中，陕西关中到河北南部、河南、山东等地呢，将有高温天气。像西安今后七天中有6天高温，郑州呢有5天高温。另外，最低气温也将有所上升哈，像西安、郑州的最低气温呢将达到25度以上，而石家庄、济南呢也有23度上下。总体来说，未来七天北方高温暑热天气以干热为主，请注意防晒补水。不过呢，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是受到活跃的高空槽或冷涡影响，气温总体维持着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甚至呢不足20度。但是呢，18号开始，东北地区、华北的气温也将回升，那么辽宁以及京冀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此外，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南方湿度增加，体感呢将逐渐变得闷热，其中海南的暑热更重哈。我们举例子来看，像海口预报来看，未来七天当中呢有6天高温，请朋友们也是同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0: 嗯，好的，景瑞。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5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到明天8，辽宁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1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当地时间14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总台记者今天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14上午6，6月8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万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另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3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战成1-1，双方各取1分。本场比赛被视为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场强强对话，两队在世界排名和整体实力层面接近。巴西队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下迎战上届世界杯4强球队摩洛哥，桑巴军团在比赛中展现出较强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特别是维尼修斯多次制造威胁。而面对五星巴西，摩洛哥队提出了世界顶级强队的自信和水准，在创造机会、快速反击等方面让人印象深刻。根据赛程安排，巴西队将在北京时间20迎战海地队，摩洛哥队则将对阵苏格兰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 今天下午到傍晚，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后天仍多雷阵雨天气，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未来三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度上下，体感微热，需要注意补水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予以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
1: 禁止各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广告乱象，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
0: 制作门槛高， AI 痕迹重，版权难确权，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0: 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那有关美伊的谈判，来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特朗普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的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批示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13号呢，巴基斯坦方面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针对签署的日期，伊朗方面有不同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说，正在推进的英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而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是最终的协议。他还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英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了英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目前的版本呢是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而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理事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连日来，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各方以及媒体和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英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的信息。那从这些信息以及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以下的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从美伊的表态来看，双方已经同意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的海上封锁。第二呢，是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如何处置。那从美伊释放的信息来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将开始为期60天的谈判，围绕伊朗核问题和美国全面解除对伊制裁，以期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那三是解冻伊朗的资金分级部。根据伊朗媒体

0: 号公布的一份英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呢涉及美方解冻伊朗资金的条款为，在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动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向伊朗提供。那最后呢，各方的关注焦点还在于能否实现全面的停火。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分析认为，美伊如果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依然是复杂和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呢，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当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是口号，还有的呢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3: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从哪些方面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3: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4: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5: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 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4: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5: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4: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5: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1: 那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之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这个事实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4: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

0: 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
1: 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10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啊，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0: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去权难等难题，也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6: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7: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2: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8: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是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2: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级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9: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1: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早晨，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截至目前，暂无官方通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力度。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英国媒体13号援引一些商人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较2024年的均价仍然近乎翻倍。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因而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此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世界杯快报，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比赛当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东部、广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苏格兰1-0战胜海地。记者带您回顾整场精彩瞬间。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小女孩在车流密集的高速路口迷失，好心人与警察一起帮她找回妈妈。

0: 断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世界杯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刚刚结束，相关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以及哪些瞬间让你觉得非常精彩呢？
4: 好的，郭鹏，这场在波士顿开踢的 C 组首轮较量，最终的比分呢是苏格兰1-0获胜。这个进球啊，发生在上半场补水时间刚刚结束以后，苏格兰队后场长传右路突破传中，造成了海地队禁区内的混乱。英超阿斯顿维拉的队长麦金后插上左脚抽射，球碰对方后卫折射入网，打破自己13场进球荒的同时，也帮助苏格兰队取得领先。多说一句，本届世界杯开创性的把以往由主裁判根据天气状况可以临时增加的补水环节强制安排在两个半场中间各有一次，实际上呢就把上下半场的足球赛变成了四节。我们曾经探讨过，会不会有球队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个补水时间，利用这个节与节之间的混乱制造的节奏差异来布置相应的战术。今天很明显，海地的丢球呢，就是在补水时间刚刚结束以后，大家还没有第一时间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吃了这方面的亏。丢球以后啊，海地队加强了反击，也制造了一些机会，尤其是全场第85分钟右路传中，他们的中锋中路头球抢点稍稍偏出，那个球最有威胁，但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取得进球，苏格兰也没能扩大比分，这样1-0的比分就被保持到了中场。海地呢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世预赛他们从中北美区突围，预选赛拿到了6胜2平，最终接连击败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晋级，比赛韧性十足。苏格兰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队史8次参赛全都止步于小组赛，本届比赛首要目标是打破所谓小组赛魔咒。球队里面呢有麦克托米奈、罗伯逊、约翰麦金这样的名将，由于和摩洛哥、巴西同组，两个队想要出线，显然都认为得先争取从对方身上全取三分，才能保留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所以今天这场球啊，两边确实没有丝毫的保留，火力全开，全速冲击对手，偏偏他们又都属于更擅长身体而不是技术的球队，所以给我们观赛的直接感受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场上的身体冲撞和犯规频繁，两个队的主动控球往往都被对手中场搅。

0: 杀，而反击又受限于高速中的失误或者长传之后的粗糙，总之始终连贯不起来。那这个组此前呢，巴西和摩洛哥打成了1-1平，苏格兰获胜之后现在跃居小组第一，对于打破自己大赛从未出现的魔咒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组下一轮将于6月20号开打，苏格兰将对上摩洛哥，巴西对上海地。主持人，
1: 嗯，好的，放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台湾人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8: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7: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8: 那我们的山海拿铁。
7: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9: 宁夏虎四母牛牛肉0.348公斤。
10: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3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11: 3、4。
10: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是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车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9: 宁夏虎四母牛牛奶。
7: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攀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虹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
12: 油热了之后，那个热一放下去，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牛肉的香气是非常足的，而且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属于小朋友每天都要上学前必吃一个，这个也是属于这边的一个销量 top 一了，已经是。
7: 在曾经工作过的超市里，潘虹在自己主导设立的宁夏产品专区细数着来自家乡宁夏的特色好物。能够在福建吃到宁夏带着奶香味的牛肉、脆甜的沙坡头苹果，潘虹常常感慨，故乡的味道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离家千里还能吃到， 更觉得香在舌尖，甜在心头。
12: 果蔬类的其实就是这种季节性的，我们是会及时的去跟前端去教他怎么去把产品去做分级呀、包装呀，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过程啊，能够给他做好。因为闽南话有特殊的含义嘛，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案在那边觉得挺好的，但是可能在这边会不会有歧义，我们要去做一些把关，做一个本土化的转化。
7: 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啊，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个。
7: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1: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花怎么会长在树上啊？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是同学大家聚餐，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缸嘛，我就想着说，哎，这个鱼怎么这么小？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他说这个是虾，你没见过吗？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海虾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一年的话，
7: 当繁花撞入眼眸，行鲜漫过舌尖，鹿岛的风土人文让这位西北姑娘的视野与心境也悄然变化。
12: 如果是去菜场或者出去买东西，哎，他可能就是觉得很冲，他会帮你切成片，或者说你买葱或者是买菜，他甚至可以买一根辣椒一根葱都可以。后面我们在西沙瓜推广过程中，因为大家觉得太大，我们就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切成四分之一。这边它是有市场为导向，消费者只要有需求，我可能会愿意去改变。

0: 后，潘辉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南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这种海风、咸甜的海鲜呀，这个人流川西不停，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忙啊，不是等在那，好像说你来找我，而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感觉啊。在回去的时候，那路上就会看到冬天就是。
0: 眼下在新的公司，潘红正谋划着怎么推广山海情沙茶牛肉火锅套餐。当宁夏牛肉与福建沙茶酱相遇，潘红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这份独特的鲜味。
2: 哎呀，我要怎么开图呀？我感觉开图不行。
1: 亲爱的宝子，现在这个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闻到了这个？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就是你得让大家感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的感觉啊！每一头牛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每一口牛肉都有着它的温度。
0: 作为一个在福建厦门工作的宁夏人，公司中和闽南协作相关的业务，潘红总是乐呵呵的接受。
1: 即便是不给我分工，我可能还是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很多的来这边的推介会啊，大部分他们都是在周六周天办的，有空我都会去。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再加上在你们协作过程中啊，会挖掘到很多大家可以合作的机会。
4: 那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5: 这个是吧？他现在种的话，大概得七月份就这么要这双色了，就算瘦的。
6: 这双10块除了在刚才在厦门卖的时候是，大家觉得那个又管事儿呢啊、他觉得说是不方便啊、
0: 当幽蓝的海平面变为眼前辽阔的地平线。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潘红脱口而出的宁夏海原话，让身边的乡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带着黄土气息的乡音，没有被距离改变，也不会因岁月变淡。
6: 昨天我们，如果大家中午到夏天，比如说收了小麦，弄完之后就坐在这边就等着有人给你送西瓜，还有那个油饼子，在这个劳作之后，汗水一边对对流，然后就觉得这个最解渴，然后最好吃。
0: 蹲在宁夏闽宁镇玉海村的田边，潘红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夏日，收割了一上午的麦子，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大人娃娃一起坐在麦堆旁，一口油饼就一口西瓜，任脸上的汗再多，头顶的日头再毒，心里都是凉丝丝的。

0: 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1: 汤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2: 那这个顶端农业最大的一个弊端在哪？
0: 就开价格波动。
2: 哎，就开价格波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担心啥？他种出来给你不卖。
0: 啊，价格好的，
2: 价格高的时候他不卖给你。那对于农夫来说，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你不收我的。
0: 所以在质变的，我觉得农夫应该是硬道一个死板蛋，还是需要就说是有序的去根据这个未来的日策去种植嘛。另外一个就是农户这种合同他的这个契约精神，
2: 哎，对，
0: 我觉得还是需要是大大提升。因为市场
1: 如今玉海村已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但实施中仍有不少需要磨合规范的地方。
3: 我们经常做款项的结算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啊，一笔资金不是那么紧迫，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农户，他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前，小朋友都要上学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去凑学费。不要说因为说他今年丰收了，但是他又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收入，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1: 不限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先是老东家投资5000万元，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里建起了12万吨反刍动物饲料生产车间，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带动周边100人就业。在新公司，潘红正忙着在闽宁镇推进建设一家专业化牛羊肉加工厂。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了双向，有了这种合作的基础，包括一些就是看到的我们的肉牛产业还有葡萄酒产业啊，就是开始真的就双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企业也不是说因为你要他投资，他就是可能看准了有很多的机会去投资。
1: 这次回老家，潘红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0: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1: 26年岁月流转，潘红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0: 闽宁哈走党民安，海的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4: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车流不息的浙江桐乡高桥高速公路口，一名小女孩独自走在机动车道上，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路过的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伸出援手，最终在警民合力帮助下，将走失的孩子平安送回家人身边。来听浙江台记者王小玲、桐乡台记者乔珊珊的报道。
7: 傍晚时分，正是一天中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浙江桐乡高桥高速路口出现了一幕让人揪心的画面。一名小女孩独自行走在机动车道上，身边车辆疾驰穿梭，处境十分危险。路过的市民孔女士第一时间发现了险境，看着孩子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模样，他当即让司机紧急靠边停车，准备上前救助。孔女士说：
8: 下高速走了一小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人影在那动呢，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车子停到旁边，我说小女孩在那很危险。
7: 停车上前看护，

0: 一系列动作干脆果断。与此同时，同样路过的司机郑先生也主动下车，一起守护孩子。面对陌生的成年人，小女孩心存戒备，不愿被人触碰。孔女士放缓语气，耐心安抚，温柔地打消孩子的恐惧。
1: 人家那个司机也挺好，人家就停下来了，就在那看着孩子。那小孩呢，不让他抱，我跟他说，我说让阿姨抱你吧，我说阿姨抱你，那个帮你找妈妈，一会儿警察叔叔就来了。
0: 由于孩子年纪小，无法说清家庭信息，孔女士与郑先生当即选择报警求助。接警后，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警队员迅速赶赴现场。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蒋希成蹲下身，耐心询问。
2: 现在叔叔走了，叔叔送你好不好？
3: 哪里啊？从哪里啊？
0: 女孩看到民警，虽然说不清，但却会用手指方向。蒋希成说，
4: 小女孩指给我们大致指了个方向，之后我们按照她指的方向沿街一家一家排查走访过去，也碰巧遇到了她的父母。
0: 经了解，小女孩趁家人做饭时悄悄独自出门，一路走到路口后迷了路，所幸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民警快速介入，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一场有惊无险的意外，一次无缝衔接的爱心接力，没有今天的壮举，只有本能的善良。路过市民及时施救，温柔守护，公安民警尽心尽责，快速巡回，用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守住了一个孩子的平安，护住了一个家庭的安稳。民警蒋希成说，
4: 通过监控调查出来发现，这个小女孩当时是在高桥的高速路口路中间，当时车流量也很密集，并且离高速路口也只有几十米，一旦这个小女孩走上高速公路的话，这个情况就非常危险。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声明说，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当天早些时候，以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我们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记者今天获悉，截至昨天，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被怀疑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据德国《时代周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基于专门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软件进行的分析，多篇署名维尔德·贝格尔的演讲稿和评论文章似乎主要由 AI 生成。不过，一些专家指出，此类检测软件并不完全可信。世界杯快报，今天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北京时间今天12点还将进行 D 组决赛，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将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第3次交锋。此前，土耳其曾在2004年5月的2场友谊赛中获胜。土耳其在世界杯历史上对阵亚足联球队的4场比赛保持全胜，共打入14球，仅失2球。此刻提示：胰腺癌之所以凶险，在于早期的症状极其隐匿，病变初期可能仅表现为轻微的腹胀或者是隐痛，极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胃病，从而延误诊治。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以下任何一个症状，像持续性的上腹部胀痛、不明原因的腰背酸痛、无痛性进行性黄疸、短期内不明原因的消瘦、大便习惯紊乱，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应该及时进行胰腺的相关检查，切勿拖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零零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增设短时免费停放，细化计费单位，上海将优化道路停车收费方案。
0: 三下时节，新疆五家渠田间开启生长竞赛，记者走进田，农田揭秘玉米高产密码。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2: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3: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2: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3: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2: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3: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4: 还是让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他。
3: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2: 那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3: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蕲棚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 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3: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3: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5: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3: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3: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她当年更复杂。
4: 她有自己的想法，她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6: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吹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吹拉雨棚的。
3: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2: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3: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3: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4: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7: 同志，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下联系啊，好吧？
8: 那我等下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他那个方方面面，那明天在工人施工上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7: 我晓得晓得。
3: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 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的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3: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3: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7: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9: 你看
3: 看
9: 吃啥，
10: 都是你爱吃的菜哦。
9: 我爱吃这个番茄炒蛋。
3: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2: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3: 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2: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道路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和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上海市相关部门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方案。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那此次政策优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海市的小客车保有量已经从2005年的61万辆激增到2025年的621万辆。所以说，停车难与交通拥堵成为了超大城市治理的一个突出的难题。那么现行收费政策的实施其实已经超过了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那么这一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的规定。据了解，国内许多大城市已经都设置了短时免费停放的政策。那么近年来呢，社会各方要求在上海市同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的政策，这样的呼声也是日益增加。因此呢，这一次考虑增加在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的规定。那同时，为了避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考虑规定单台车辆在全区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停放免费的政策。据统计呢，目前单台车辆短时道路停车的频次大多数在每日2次及以下。主持人，
0: 那除了你刚刚介绍的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那方案当中还包含了其他的哪些内容呢？
1: 那方案的主要内容呢，还包括计划计费单位调整收费区域划分等等。那例如说，将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呢，将会以30分钟作为一个计费单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将优化收费的标准，比如说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个区域增设常时，也就是超过2个小时的阶梯价格。那夜间停放实行按时计费、费用封顶的这样的政策。为了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呢，继续在部分小区的周边路段将会提供按月收费的服务，收费的标准保持稳定。同时也将会制定道路临时停车场收费的标准，比如说对于大型的赛事、大型活动设立临时道路停车场等情况，将会按照所在区域2个小时计费标准按次计收。那目前呢，这样的初步的方案是处于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阶段，那公示的时间为6月10号到6月19号。主持人。
0: 好的，宁婉婷。
2: 我们再来关注新疆。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南缘的新疆五家渠市是全国有名的玉米高产示范地，玉米先后7次刷新全国高产记录，最高亩产达到1663.3公斤，并且连续9年实现单季吨半粮，也就是每亩地平均产量超过1吨半。今年当地种植了31.1万亩玉米，目前全面进入拔节生长的关键期。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崔宁就在当地的玉米种植现场来探访玉米高产的秘密，马上来连线他。崔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吧。
3: 好的，主持人。玉米进入拔节期呢，也就是它要到了长个的阶段，那加强水肥管理呢，就是当下最关键的事儿。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看到有2架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为玉米这个阶段的生长呢补充必要的肥料和养分。那说到玉米高产的秘密啊，其实不外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深度融合。可以说，谁掌握了这个良字，就掌握了作物高产的密码。那我身后的这片地啊，是当地的一片玉米高产对比试验田，它的面积不大，400亩左右，但是呢，具有15个品种的玉米，每个品种呢，都用4种不同的模式来种植，就是要看看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哪种长得更好，哪种产量更高，就像一场生长竞赛。 玉米要在这里 PK 一番。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参赛的玉米方阵哈。我的左手边呢是40+70宽窄行密植模式的玉米方阵，那两行玉米之间的行距是40厘米的窄行，中间铺设滴灌带，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吸收水质营养。那每两行为一垄，而两个垄之间的行距呢是70厘米的宽行，就像在玉米中间打开一条通道。其实这玉米亩地高密度种植了8400株的玉米，比普通的玉米地要多出3000多株，也能够很好的通风，保证光照，不容易发生倒伏。那这种模式呢，也是这几年当地玉米高产的冠军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累计推广了1.58亿亩。那今年呢，当地又在这种模式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叫做起垄种植，也就是说以前的玉米啊，它是直接种在地上，但现在呢把玉米种在了一个高15厘米的矮垄上，那这样一来呢，玉米根部的采光面就大了，更有利于鸡瘟和玉米的生长。农技人员告诉我们说，为了探索更多玉米高产的密码，他们今年呢还首次种植了等行距的玉米。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80厘米等行距种植的玉米方阵，它的株距比较宽，每亩地呢可以种植5700株。那农技人员希望通过扩大株距来提高玉米的双穗率，实现一株双穗，与其他玉米一株只有一个玉米棒相比呢，产量就有望大幅度的提升。那除了种植模式之外，今年当地还调整了水肥的管理频次。农技人员说，以前玉米呢是每隔12天给一次水，非常的均匀，一个生长季给到8-9次水。那今年呢就优化成了少食多餐，按照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少量多次的给玉米加不同的水肥餐，一个生长季下来呢要给到14次水肥。所以这些玉米啊看起来它的长势非常好。当然今年的生长季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玉米的生长竞赛呢也还没有到达终点，要等到今年10月初玉米收获之后才会有最终的产量结果。目前呢，当地组织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全程监测不同玉米的生长指标和数据，最终筛选出最优的种植方案来进行推广和应用，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试验田变成农民手里的好田，带来好的收成。那今年呢，新疆5家渠是共种植了31.15万亩的玉米，其中有近10000亩的高产试验田，都在探索更多更好的方式，而这些不断优化升级的科学种植的方法，也正是我们玉米高产的密码和底气。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崔宁。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依晨、李欣、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根据总台记者观察，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国和伊朗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如果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致力于同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1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至实现互联互通后，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目前后续铺轨和站区工程正稳步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出高发态势。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土耳其在世界杯历史上对阵亚足联球队的4场比赛保持全胜，共打入14球，仅失2球。此刻提示，吃饭以后总是感觉特别困倦，尤其是中午必须睡一觉才能开展下午的工作和生活。专家表示，这可能是您的血糖在飙升，想要稳定血糖，推荐吃饭的时候粗细搭配，比如用燕麦代替部分精致碳水化合物，既能平稳血糖，改善血脂，还能降低全身炎症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观察，以色列多次在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时升级冲突。
0: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1: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4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以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4: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此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 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6: 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6: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4: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五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六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贝西邮轮 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都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4: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6: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

0: 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1: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加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2: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3: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4: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1: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5: 近看国际风云，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
7: 落伞，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梅雨季。截止目前，本州岛北部暂时呢还未入梅，预计未来两天日本仍将有大范围的降水。明天九州岛、四国岛、本州岛、北海道等地呢有小的中雨，后天降雨总体有所减少，特别是本州岛北部部分地区还将放晴。不过呢，预计九州岛、本州岛南部、北海道等地仍会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日本的气温是先降后升，明天日本多地的气温呢将降到阶段性的低点，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5度以下，但是后天随着降雨总体的减弱，那日本大部地区气温又将有所回升，像本州岛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升高到30度上下。那么世界天气，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了解一下未来两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包括中欧、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小的中雨或阵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晴热的伊比利亚半岛，今后三天降雨呢将有所增多，像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那未来两天降水比较少的地方呢，主要是法国、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法国、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的气温将有小幅的升高，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局地呢35度左右。举例子来看，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将从26度是升高到32度，雅典的最高气温呢是会升高到34度左右。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

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当地时间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5号，荷兰队将首战日本队。罗纳德·科曼和弗朗基·德容出席发布会，谈到作为热门球队之一的压力，罗纳德·科曼表示，压力一直都在。荷兰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一直会出现在大赛的舞台上，我们也会给自己施压，希望在本届赛事当中走得更远。我们知道这很难，也有很多球队实力很强，从赛事开始后的比分就能看出来。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4种血型并不陌生。除了 ABO 系统 ，2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的安全与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2H 血型分为 2H 阳性和 2H 阴性。公开数据显示 ，2H 阴性血者仅占汉族人群约3%到4%，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其稀少。今年开始，廊坊、北京、天津3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们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
1: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4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下半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将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系列赛事，塞内加尔也成为非洲大陆首个承办奥林匹克赛事的国家。
2: 今年恰逢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体育正成为连接中非民心、推动交流互鉴的特殊纽带。在青奥会场馆建设、武术培训、物资保障等方面，中塞双方开展了哪些合作？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举措一个多月来，给塞内加尔带来了哪些利好？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素有西非门户之称，渔业、花生、磷酸盐出口和旅游是塞内加尔四大传统创汇产业。中塞自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2024年9月，法耶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擘画新时代中塞关系宏伟蓝图，并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引领中非关系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近日在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相关主题座谈会上表示，中国15-55规划不仅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也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启发。15-55开局之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政策举措。李大使，您认为这对中塞贸易结构、塞内加尔农产品对华出口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利好呢？
5: 2026年也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中非友好历经国际风云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和韧性。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中塞、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作为非洲的真朋友、好伙伴，是真心诚意地将自身发展过程之中积累的真本事、好经验、好做法拿出来供非洲朋友去借鉴，供他们去探索，也帮助他们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来了之后啊，有1年多了，很多当地的朋友都向我表示，15-55规划是了解中国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搭上中国发展机遇的高速列车的一个重要契机。当前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政府也在落实塞内加尔2050愿景国家转型议程，15-55规划特别是零关税这些重要举措，也将为中塞携手推进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我们过去的一年，中塞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2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成为塞内加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今年的前4个月，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的花生油同比增长了227%。有不少中国企业和塞内加尔企业，他们都看准零关税政策的契机，都要互相的嵌入对方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企业也带动了当地民众就业和发展。未来我们在塞内加尔也看到有很多的特色产品，比如说这儿的猴面包果、洛神花、滴答果，这些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有很大的潜力进入到中国14亿人的寻常百姓的家中。
4: 塞内加尔国家足球队几天后呢，将在本届世界杯亮相。据了解呢，中方在塞内加尔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武术培训还有物资保障等方面正在与塞方密切合作。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5: 塞内加尔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度，足球尤其是塞内加尔的骄傲。我们期待特兰加雄狮队在本届的世界杯赛场上有优异的表现。 今年呢，既是非洲和塞内加尔的奥运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从达喀尔成功申办青奥会以来，中国从场馆建设、开幕式组织、绿色办奥等各个方面，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政府、青奥组委等各个部门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共同落实好中塞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青奥会武术项目首次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武术也深受塞内加尔人民的喜爱。我们今年3月21日首个国际太极拳日，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武术联合会共同举办了银青奥百人太极中塞太极拳展演活动。通过太极这一跨越国界、跨越数千年的文化符号，我们推动了中非文明之间的对话。此外，在达喀尔市有一条滨海的景观大道，这个地方中塞友谊健身园里的健身器材正在换装，我相信这也将使达喀尔这座青奥之城的中国元素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期待达喀尔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青奥会。
4: 今年4月啊，法叶总统签发授勋令，授予中国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那么目前啊，第21批援塞医疗队也正在开展义诊。李大师，中方医疗队在援塞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们去年和塞内加尔政府共同庆祝了中国医疗队援塞50周年。50年来，一批批的医护工作者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缺医少药的塞内加尔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诊疗，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的赞誉。很多当地的朋友啊，他们都把中国医生当成了亲人。今年法叶总统授予了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队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和赞赏。最近来自福建龙岩的第21批援塞中国医疗队，他们刚到达喀尔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深入高温干旱贫困的内陆地区，踏上了义诊之路。在得知到中国医生来巡诊的消息之后啊，有很多的当地村民凌晨就起床出发，徒步好几个小时赶到义诊的场所来就诊。这一次义诊，他们原计划是治疗160多位病人，但实际上面有600多位病人得到了治疗。全天高强度的接诊，队员们轮流的休息，即便嗓音沙哑，仍然坚守岗位。他们只是为了让远道而来的群众不要白跑一趟。义诊结束以后，当地群众又列队唱起了当地的歌曲，为他们送别。塞内加尔的外长里昂特别向中国的医疗队发来了感谢信，表达谢意。援塞医疗队可以说是中塞友谊当之无愧的金色名片。
4: 好的，李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4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特别节目。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足球赛场。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成1-1平，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那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6: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希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

0: 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
1: 而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回顾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我们来关注这场焦点战啊，可以说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比赛比分是最终定格到了巴西对阵这个摩洛哥的最后呢，双方是1-1平，握手言和。那么本场比赛为什么说关注度高呢？因为这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两支世界排名都进前十的球队，那么就是巴西队和巴军团，他们是世界排名第6，而摩洛哥队呢，绰号呢也是叫阿特拉斯雄狮，那么他们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呢，他们是拿到了第4名，是以黑马的姿态啊冲出了这个决赛圈。那么比赛的精彩部分呢，其实都凝结在了上半场。那么21分钟，摩洛哥是率先的破门，1-0领先。那么紧接着第32分钟，巴西队就还以颜色，他们的维尼修斯在左路内切远射破门，那么也将这个比分扳成了1-1平。那么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双方其实都有心态上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想进攻，但是又怕这个城门失守。那么场面上呢，几乎我们看是巴西围攻摩洛哥死守的这个节奏。那么摩洛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明显在防守上有收缩，全线的退防啊。那么主打一个密集的防守，加上零星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在控球率上呢，这个巴西队是稍占优势53%，但是我们看到了全场的这个射门次数，尤其是在下半场啊，巴西队呢有7次射门，全场是13次射门。有5次射正啊，攻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在对比摩洛哥啊，他们在上半场呢就有12次射门，但是射正仅有2次，而在下半场呢仅有2次有效射门，射正只有1次。那么对比来看呢，这个摩洛哥队更多的是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呢，这个摩洛哥队如果能逼平巴西队，其实就是一种成功。那么整场来看，其实摩洛哥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个五星巴西队有着绝对的优势。这场比赛1-1平，那么同组的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还未开始，那么这也将让这个组的出现的形势变得更加的有变数，那么后续的竞争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举行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当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比赛上半场，麦金抽射破门，苏格兰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两队均无进球，最终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获得3分的积分，暂列小组第一。
1: 而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比赛也是接近尾声了。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赛况。
3: 好的，主持人，这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开踢的 D 组首轮较量，目前打到了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比分暂时是1-0，进球的是伊兰昆达，澳大利亚队领先。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同时呢，傅明也成为了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澳大利亚队啊是世界杯的常客，这是他们连续第7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球队历史最佳战绩世界杯16强，分别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阵容当中有17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也有多位老将坐镇，经验与活力的结合使这支球队更具竞争力。土耳其呢是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队内坐拥2位21岁的超新星，皇马的居莱尔和尤文的伊尔迪兹。不过伊尔迪兹今天因为受到伤病的困扰，没有首发。此外，队长切尔汉奥卢坐镇中场。赛前呢，普遍预测这场球土耳其方面要占优，因为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打亚足联的球队4场比赛保持全胜，共打中过14粒进球，只丢过2个球。而且此前他们和澳大利亚直接交手过2次，土耳其呢也是保持着2战全胜。开场之后，大致形势确实也是土耳其方面主攻，澳大利亚主守。澳大利亚今天的集体退防的速度和阵容的严谨性，上半场做得相当好，始终没有给土耳其太多的空间。相应的，除了反击的时候阵地进攻，土耳其呢也并不着急打快，还是更多的利用居莱尔的调度和切尔汉奥卢的经验，尝试在路线和节奏的变化当中寻找澳大利亚防线的空当。上半场第26分钟，场上形势风云突变，土耳其的居莱尔一脚漂亮的射门没有打进，澳大利亚马上发动反击，一脚长传撕破防线，伊兰昆达人球分过之后单刀。

0: 直入，低射近角破门，1-0领先。你打我一拳没打着，我还你一脚，却得了一分。丢球之后，土耳其开始加速，巴尔达克则远射打中立柱最有威胁。此外，35分钟点球点附近，阿尔蒂尔克奥卢胸部停球给队友，于克塞克跟上一脚射门打偏，也非常可惜。整个上半场土耳其各项数据全面占优，但比分暂时还是澳大利亚1-0领先。我们也要看一看下半场土耳其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如果只是一味的压迫，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越来越急，再被澳大利亚打一个就会非常的被动。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再夺一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报道。
4: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SSP 重量级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这一回合德比斯从第三位发车，并在发车环节守住了第三的位置。随着比赛的进行，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两名车手基本占据了前三的位置，三辆赛车之间互有追赶。进入后半程，德比斯在第二位与身前的阿瑞纳斯已经明显领先于其他车手，冠军即将在他们之间产生。进入最后一圈时，德比斯在耐心地寻找机会，阿瑞纳斯也占据着防守线路堵截德比斯。终于在11号弯，德比斯果断从内侧线路实现了对阿瑞纳斯的超越。最后一弯，阿瑞纳斯试图采用极限晚刹车的方式超车，但德比斯拿捏住了关键的线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再添一冠。精彩的比赛扣人心弦，两位车手在比赛结束后也一直在相互鼓励交流。德比斯说，他能感觉到赛车的性能表现非常棒，他也觉得阿瑞纳斯其实纯速度表现要更好一些，比赛中一度要被他甩开差距，到后面德比斯发现自己能渐渐跟上节奏，乃至于有机会争夺胜利，于是他在最后几圈想着应该怎样去超越对手。谈到阿瑞纳斯最后一弯的放手一搏，德比斯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幸运的是他控制住了赛车，走好了自己的线路，并率先冲过了终点。张雪本人赛后也难掩激动之情。
5: 这是我们的第六冠，知道老德是特别特别有智慧的一个车手。为什么他前面十几圈他都不盲目的去冲刺，然后在后面最后一圈，你知道吗？最后半圈的时候他干上去了，但是最后几个弯的时候他就被干掉了，就是我干掉最后两三个弯又被他干回来，哇，把我小心脏给。但是我们这一站真的有一个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赛道，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一次迅速地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希望我们下半个赛季我们的车辆的发挥越来越稳定，加油。
4: 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88分排在第二位，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的正赛，由于德比斯还拿下了第一回合正赛的全场最快圈，今天他会在第二回合正赛里从杆位起步。
1: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 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依晨、王悦，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5: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6: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茫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塞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点，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荷兰对阵日本是其中的焦点战。成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日本队细腻传控，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将在比赛中互相碰撞。此外，明天首场比赛开球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德国亮相对阵新军库拉索。此刻提示，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的时机来了，6月16号，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专家表示，除了肉眼观测外，有条件的公众还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者双筒望远镜来观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等到日落以后再使用，因为使用望远镜直接观测太阳会对眼睛带来伤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一事称，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新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0: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如何悉数追回？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之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3: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5: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

0: 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2: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四种血型并不陌生，但其实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安全与健康。
1: 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D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公开数据显示， RH 阴性血者仅占汉族人群约3%-4%，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其稀少。
2: 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
1: 那人们常说的这个熊猫血哈，那热血是如何接力流淌的，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到延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8: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9: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8: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

0: 最终，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1: 他是2024年5月份来燕郊路到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我们给他献完以后，收到他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的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1: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地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他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2: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

0: 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商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南京警方发起跨省跨国警务联动协作，将涉案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3: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进出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4: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3: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5: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1840时，终于接通，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明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6: 陈天宇刑侦总队继续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纵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3: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6: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3: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

0: 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0000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1: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6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抢团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将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0: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2: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赵某某在安徽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0: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铁路部门发挥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作用，大力发展铁水多市联运。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受到市场欢迎，进一步完善商品汽车运输服务，有效衔接公路和海运。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为中国车企搭建产品出海快车道。此外，铁路部门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进一步推广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五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三下农资运输。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积极支持各地迎峰度夏，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早晨，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截至目前暂无官方通报。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这份传票还要求 OpenAI 涉及提供涉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活动信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内部政策等数据。OpenAI 近来因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被指怂恿有轻生念头的人自杀，以及为犯罪人员出谋划策，卷入多起诉讼。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澳大利亚队1-0暂时领先土耳其队。此前进行的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本场比赛打入一球的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当选世界杯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按照相关的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以享受多项专属权益，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可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夏日牧歌，总台记者跟随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一起翻打板穿河道过草原，从春牧场走到夏牧场，今天进入第三天，牧民才人一家开启夏牧场新生活。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零零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长厂长的成长故事。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记者带您同步看球。

这段时间，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进入夏季转场的季节。这两天，总台记者持续跟踪报道了牧民才人一家夏季转场的情况。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牧民才人一家赶着羊群翻越莫西干打板，目前已经抵达海拔3500米的夏牧场。

0: 开启了崭新的夏牧场生活。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卜鹏就在才人家的夏牧场上，我们来连线他。卜鹏，才人一家在夏牧场的生活环境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经过两天的行走，才人一家呢赶着羊群终于是抵达到了夏牧场。那么他们的夏牧场的海拔呀有3500多米，这个夏牧场呢就位于墨西干打板之上。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草场的植被长势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牧草的最佳生长期。那么就在昨天上午，才人一家赶着羊群一路向着夏牧场前进，转场路上遇到最难的路段呢就是墨西干打板。打板的意思呢就是高高的山头。墨西干打板呢海拔最高处是有3500米，从谷底到山顶的最大落差呢有1000米，这是羊群前往夏牧场面临的最大的考验。那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发现牧民赶着羊群呢是沿着山坡一路向上攀爬，时不时的还得注意山间的碎石。那么经过艰辛的跋涉，终于是在昨天下午顺利抵达夏牧场。那么抵达夏牧场之后呢，牧民就开始收拾夏牧场的家。才人的在夏牧场的家呢是一个绿色的彩钢房，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彩钢房呢正式开启在夏牧场的生活。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才人家在夏牧场居住的地方。在才人家房子四周呢是有一圈铁丝网的，这个呢是为了防止夜晚野兽袭击来保护牧民的安全。同时呢在他们的房间门口呢，我们还看到了才人已经把从畜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安装好了。那么才人在这里生活的用电呢基本就要靠这个太阳能发电板了。在房间里面呢，我们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看到他在里面归置了很多整齐的一些家当，那么有睡觉的床，还有被子，还有用于做饭取暖的炉子。因为在夏牧场生活呀，这边的海拔比较高，而且呢有时候降雨之后呢气温比较低，有了炉子呢它可以取暖还可以做饭。当然呢在夏牧场生活，才人呢也不会因为缺少物资而发愁，因为现在呢道路比较通畅，而且呢才人还有皮卡车，他随时可以开着皮卡车下山到去拉物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呀，牧民呢已经把他们家的羊圈已经搭建好了。那这个羊圈呢是由一圈铁丝网搭建的，铁丝网的高度呢有1.5米，既可以防止羊群走失，同时呢还能够有效抵御野兽的袭击。而且呢铁丝网呀也非常便于携带，跟着牧民转场呢随时就可以拆卸带走，非常实用。主持人。
0: 好的，卜鹏。
2: 坐落于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纯传统牧业村，当地牧民世代逐水草而居，收入完全依靠牛羊养殖。近年来呢，当地立足景区区位优势，深耕牧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蒋雪娇、李强的报道。
3: 初夏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铺展，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各地游客。正忙着烤制烤肉的巴音阿利德尔，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4: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3: 巴西里格村整合盘活村民闲置院落与传统蒙古包，打造草原特色民宿集群。巴音阿利德尔经营的草原民宿刚刚开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一早就忙前忙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4: 游客上完9曲18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3: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文旅发展红利，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哈尔茨克
5: 过去是泡沫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五月中旬到十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3: 依托景区源源不断的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6: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方向。
3: 从逐草而居靠畜谋生，到借力文旅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60元。牧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既守住了草原绿水青山，也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7: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8: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7: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1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8: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她熟悉的日常。
7: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8: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9: 还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8: 家里3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7: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 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

0: 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1: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齐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0: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明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1: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0: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1: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0: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2: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0: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1: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0: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1: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她当年更复杂。
3: 她有自己的想法，她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0: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
1: 胡文玲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她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齐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0: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0: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1: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3: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

0: 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吃那个技术方面跟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1: 同志啊，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我们安排的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会联系一下，好吧？
2: 那我等会再给客户打电话，我看能不能帮方便。那明天该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1: 我晓得，晓得。
3: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4: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所以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5: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4: 半天以内。
3: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0: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对。
6: 你吃啥？
7: 你看你
6: 看
7: 吃啥？
6: 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7: 我爱吃
6: 这个番茄炒蛋。
3: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4: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3: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4: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8: 世界杯进行时，
9: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相关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情况。
10: 好的，郭鹏，这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开踢的D组首轮较量目前打到了全场的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澳大利亚队暂时是2-0领先。澳大利亚呢是世界杯的常客，这是他们连续7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球队历史最佳战绩世界杯16强，分别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阵容当中有17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也有多位老将坐镇，经验与活力的结合使这支球队更具竞争力。土耳其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队内坐拥2位21岁的超新星，皇马的居莱尔、尤文的

0: 伊尔迪斯。不过啊，伊尔迪斯今天因为伤病的困扰没有首发，此外呢，队长恰尔哈奥卢坐镇中场。赛前大家的普遍预测呢，这场球土耳其方面要占优，因为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对阵亚足联的球队四场比赛保持全胜，总共打入过14粒进球，只丢过2个球，而且两队直接交手过2次，土耳其也是保持了全胜。今天开场之后，大致的形势确实也是土耳其主攻，澳大利亚主守。澳大利亚今天集体退防的速度和阵容的严谨性，上半场做得相当好，始终没有给土耳其太多的空间。相应的，除了反击的时候阵地进攻，土耳其呢也并不着急打快，还是更多的利用居莱尔的调度和恰尔哈奥卢的经验，尝试在路线和节奏的变化当中寻找澳大利亚防线的空当。上半场第26分钟，场上形势风云突变，土耳其居莱尔一脚漂亮的射门没有打进，澳大利亚马上发动反击，一脚长传撕破防线，伊兰昆达人球分过之后单刀直入低射近角破门，1-0领先。丢球之后，土耳其开始加速，巴尔达科泽远射打中立柱最有威胁。此外，35分钟点球点附近，阿尔迪尔克奥卢胸部停球给队友，于克塞克跟上一脚射门打偏，也非常可惜。下半场土耳其全线压上，澳大利亚呢则全力死守，场面上经常出现除了门将10个人全都在禁区里防守的情景。土耳其久攻不下，第74分钟，澳大利亚右路直塞给到梅特卡夫，他带球冲到禁区弧顶，果断起脚远射破门，把比分变成2-0。3分钟以后啊，土耳其获得了本场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机会，恰尔哈奥卢挑传禁区，德米拉尔头球摆渡到门前，跟上正对球门的队友凌空抽射打得太正，被澳大利亚表现神勇的门将比奇没收。今天澳大利亚把防守反击确实是做到了极致。现在呢，比赛已经临近尾声，如果以这个结果结束，此前这个组4-1击败巴拉圭的美国会暂列第一，澳大利亚将升到第二。土耳其和巴拉圭首战都是失利，土耳其净失球更少，暂列第三，巴拉圭垫底。这个组的下一轮比赛会在6月20号打响，由土耳其对巴拉圭，这就会是一场生死之战了。美国会对上澳大利亚。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那刚刚我们也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已经结束，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据介绍，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表示，一艘位于阿曼以东约6海里海域的邮轮当天遭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报船上船员均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以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德国媒体13号报道，以维尔德贝格尔的名义发表在德国主要报纸上的文章以及多篇议会演讲都显示出大量由 AI 辅助的迹象。其2024年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一篇演讲据信完全由 AI 生成，不过一些专家指出此类检测软件并不完全可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2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在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场展开争夺。上半场，澳大利亚队的伊兰昆达一条龙破门，帮助澳大利亚取得领先。下半场，澳大利亚队又进一球，最终2-0战胜土耳其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年来，许多地方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工业遗存，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悄然蜕变为城市中极具魅力的文化地标与消费新场景。今天，我们就跟随各路记者到各地去看一看工业遗产游的情况。
0: 首先来到上海徐汇滨江地区，这里曾是上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和生产加工基地，煤码头、飞机场、仓库和工厂沿江而建，形成一条工业岸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逐渐衰落，近年来这里凭借老旧工业遗址的创新改造，成为居民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1: 这周末，上海徐汇区推出探秘工业遗产、感悟滨江蝶变走读主题活动，让参与者零距离体验近代工业建筑之美。此刻总台记者盛景瑜正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盛景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跟着一支70人的走读队伍，专门探访这里的工业遗存。队伍里面有老上海，有年轻人，很多还是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大家顶着江风，还冒着小小的细雨，就是想亲眼看看、亲耳倾听这些老码头、老厂房背后都藏着。

0: 怎样的故事。刚才在一座橙色塔吊前，专家告诉我们，这座塔吊啊属于当年的北校煤炭码头。而放眼整一条江岸线，这里曾经是上海核心的工业聚集地，老牌水泥厂、龙华机场、储油罐、货运码头，厂房挨着厂房，机械声轰，昼夜不停，支撑起这一座城市早期的工业发展。后来产业升级了，老旧工厂陆续搬迁停产，这片岸线一度被闲置。厂房空了，设备锈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些工业遗迹呢？推倒重建吗？并不是。徐汇滨江改造最核心的理念是保护为主，改造为辅。一路看过去，江边高耸的灰色混凝土桶仓，还有那几座塔吊，远处有五个巨大的白色储油罐，它们原始的结构全部都保留下来，工业风貌原汁原味的留住了，然后在保留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翻新修缮，把艺术展览、文艺演出、休闲步道、商店消费等新功能一点一点植入进去。比如我们刚刚经过的灰色桶仓，原本是水泥仓储空间，如今改造成了室内的攀岩场地，岩壁固定在原始的内壁上，岩点从地面延伸到顶部，曾经储存水泥的巨大仓体，如今回荡着年轻人攀爬的脚步声和笑声。这是工业遗存活过来的第一种方式，赋予全新的功能，让老建筑重新动起来。现在队伍来到的是五个白色储油罐的眼前，这些罐子原本是上海龙华机场的老航油罐，如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油罐艺术中心。外面依旧保留着原始的钢板，专家特意让大家伸手摸一摸，感受那种粗糙厚重带着岁月锈迹的触感。走进罐内，里面正在举办当代艺术展，光影打在弧形的内壁上，和外面的工业感形成奇妙对比。同一个空间，过去储存的是工业燃料，现在承载的是艺术和灵感。这是活过来的第二种方式，不仅让老建筑有了新用途，更让它有了灵魂，成为城市文化的容器。穿过油罐区，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草坪铺展开来，江风带着音乐飘过来，草坪上乐队正在演出，旁边呢停着咖啡车和文创集市，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悠闲的散步，脚边还跟着一只小狗，人和宠物共享一片草坪，这在徐汇滨江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画面了。从厚重的工业铁锈到眼前这种松弛温暖的城市日常，这条岸线真正让工业遗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徐汇滨江地区还有另一重精彩，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的夜晚，这里会上演大型灯光秀，那些塔吊、油罐、桶仓、老厂房的墙面全都化身为巨幕的银幕，流动的光影配合着音乐，讲述着这条岸线百年工业历史与城市变迁。日与夜的活力叠加，让这里入选了上海首批夜经济人气地标。2025年，徐汇滨江累计举办活动超过400场，吸引客流约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8%。站在江风中回望，塔吊、油罐与桶仓的剪影静静矗立，走读的队伍还在前行，大家还在触摸、倾听、感受。昔日的工业遗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活在了江风里，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主持人，
1: 好的，盛景瑜。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去看一看。这里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
2: 近年来，成都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文旅新地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此刻正在那里的成都台记者焦艺林。艺林，你在现场还能看到多少历史的痕迹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中央大道是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连接办公区与装配厂房的核心通道。可以想象，当年身着制服的工人们在这里步履匆匆，但我现在目之所及，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红砖厂房依然整齐排列，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和巨型烟囱保留着当年的硬朗肌理，年轻人穿梭其中，穿着潮牌打卡拍照。 而在另一边的复古火车头旁围满了记录美景的游客。在这里我能感受到空气中具有老厂房的历史厚重感，又混合着咖啡香与音乐声，这种工业风与潮流感的碰撞

0: 特别奇妙。其实东郊记忆的前身成都国营红光电子广场有着传奇历史，这里蓄制出中国首支黑白显像管，让电视走进千万家庭，成为几代人的温暖记忆。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东郊记忆进行了微改造经提升，那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些老厂房的改造是如何进行的呢？
0: 好的，这里的微改造核心就是修旧如旧，活化利用，不破坏工业遗产本体，却让老空间焕发新活力。比如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现在变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老厂房的挑高空间被充分利用，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此前的氢气站则改造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工业管道成了独特的装饰元素。我身边还有一处特别的空间，原来是高温玻璃车间，现在是专业剧场，古典歌舞与工业横架相映成趣，特别有韵味。目前整个园区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多种业态，340多家入驻商家中首店就有96家。
1: 那目前东郊记忆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0: 这里的人气用热辣滚烫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以今年的五一为例，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能有这样的热度，关键在于它找到了历史与潮流的完美平衡点。在历史传承上，园区完整保留了红砖墙、摇臂钻床等工业遗存；而在潮流创新上，从国潮市集、数字艺术展到乐队演出、汉服主题参秀，总能给年轻人带来新鲜感。这让东郊记忆既成为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博物馆，又成为了充满活力的消费空间。主持人。
1: 好的。
2: 东郊记忆用微改造的智慧，既留住了城市的历史根脉，又点燃了年轻人的潮流热情，这样的蝶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哈尔滨。在哈尔滨香坊区的劳动公园内，蒸汽火车头、老式飞机、重工机床被繁花簇拥着，吸引来众多市民游客打卡。这片由老工厂厂区林地改造的城市公园，如今成为了哈尔滨的文旅新地标。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欣。李欣，今天是周末哈，到这里来休闲的人多不多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劳动公园正门入口处的广场上。那六月中旬正是哈尔滨的初夏时节，是户外出行的黄金期。那最近几天白天啊，气温一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公园里每天也都是人头攒动。今天虽然是阴雨天，但我从现在从广场的高点向下望去，发现仍然有不少市民游客利用周日闲暇时间来这里游玩。那这座公园呢，是哈尔滨唯一一个以劳动为主题的城市公园。起初这里主要是周边市民日常健身散步休闲的场所，那近几年呢，公园不断丰富场景，用融合了劳动、工业、赏花、生态等特色主题元素，公园的知名度也持续提升，现在成了哈尔滨的热门打卡地。那我今天在现场也发现啊，园区游客的结构是非常丰富的，既有本地市民驻足花海拍照打卡追寻工业记忆，还有外地旅行团有序的参观游览，一些青年学生呢也在这里开展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有不少家长在劳动者雕塑和工薪社会旁给孩子讲解我们国家工业发展历史和劳模的奋斗故事。那我刚刚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花卉品种和布置也非常的讲究，百余种鲜花以花带和景祥等呈现形式与工业元素相融合，徜徉其中可谓是心旷神怡。主持人。
1: 工业风和花海这番碰撞是怎么发生的，给大家来讲讲劳动公园改造的过程吧。
3: 好的，劳动公园占地面积44.7公顷，前身是哈尔滨松江电机厂厂区的林地。松江电机厂呢，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曾经是一家军工企业，承载着哈尔滨深厚的老工业记忆。这片林地树木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多种植于上世纪的50-60年代，包括像黄菠萝、水溪柳等20多种，还保留了原有起伏多变的自然地貌，因为这个生态环境在哈尔滨主城区内发挥着绿肺作用。那2009年呢，这片工厂林地成为了城市公园。2016年开始，哈尔滨市总工会与香坊市区政府依托原生态和工业底蕴，对公园进行了升级改造，把劳动文化和工业记忆等内容进行了分区，系统梳理展示了哈尔滨老工业发展历程与劳模精神。如今呢，这座老牌工业公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冰冷的工业遗存变成了可观赏、可体验的城市文旅资源， 此外呢，公园还通过举办一系列品牌花市活动，替留住了工业记忆，又丰富了文旅场景。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确实是这样，老工业基地如何赋能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各地也都在进行着探索。比如在河南郑州中原区，有一座承载着新中国一五时期工业记忆的老厂区——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这里曾经是第二砂轮厂的厂区，如今呢，在保护和开发中焕发出了生机。我们下面就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创园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呢？
4: 好的，那走进文创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直径40.2米的巨型环形装置“记忆之环”，它呼应了二砂曾用代号402厂，环内还刻着106个名字，这是向曾经在厂里奋战的劳模和专家致敬，这也让“记忆之环”成为镌刻二砂荣光的时光符号。值得一提的是，园区内连绵的包豪斯建筑群，2019年其中7栋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陶瓷砂轮制造车间，单层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弧形锯齿式的屋顶就像波浪起伏，视觉效果非常的震撼。那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砂轮厂，是我国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随着时代更迭，产业迭代，老厂区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褪去了机器的轰鸣。那在二砂的盘活过程中，园区始终坚持以保护为主，活化利用，文脉延续的原则，对老厂房、老设备等核心工业遗存进行了保护性的修复，将工业设备改造成砂轮乐园、游乐设施，红砖墙、高烟囱搭配大片的草坪，是摄影出片的绝佳场地。而斑驳的厂房里面，展览、沙龙、工作室也纷纷入驻，工业历史展览馆、咖啡馆、文创商店、艺术展厅，适配了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让老厂区兼具复古质感和生活温度。可以说，二砂的蜕变是郑州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主持人，
2: 嗯，好的，刘长元。
1: 离开河南，咱们再到山东聊城临清市走一走。在临清，一座曾经的国营棉纺厂已经成为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5: 复古的街巷，历经岁月沉淀的红砖老房，错落交织的餐饮商铺和特色市集，傍晚的临清市国棉1960文化创意园人流如织，游客罗雪晨。
6: 这儿不少好吃的、好玩的，原来的那个和面厂，还有原始的那个记忆，是那种比较有复古的感觉。
5: 上世纪60年代投产的临清市国营棉纺厂，曾经是临清工业的骄傲。随着岁月变迁，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棉厂风光不再，最终走向关停破产。2022年起，临清市对国棉厂留下的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力求在工业遗产活化、城市品质升级、市民多元需求之间探寻最优解。临清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良。
7: 在我们北部老城区缺乏一个这么综合性的文娱场所，决定启动实施这么一个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一个既能方便周边群众，还能体现工业文化，也能产生长久效应的城市新空间。
5: 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孙维华介绍，临清将运河文化、老城文化、纺织工业文化深度融合，为老旧厂区打造差异化特色 IP。
8: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为我们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生活的综合体。
5: 由于游玩项目单一、运营模式较为粗放等原因，发展一度陷入困局。当地迅速调整运营策略，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全方位迭代升级园区业态，从特色潮流消费到沉浸式休闲体验，精准撬动市场流量，激活老厂区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今的文创园白天主打文旅打卡、亲子休闲、文化研学，夜间聚焦餐饮夜市、潮流娱乐，人气不断攀升。2025年，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2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配套产业消费超230万元。原临清市国营棉纺厂职工裴爱民。
9: 看到我们这个老的厂区啊，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8: 它呢有了新的社会功能，感到心里特别的舒服。
2: 其实不仅仅是城市的工业遗存焕然一新，在

0: 矮破圈一度是当地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金湾村党委书记张华说，自有机概念园的前身是村里闲置的老旧厂房。
1: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一个引流，想通过招引一个文旅项目为金湾带来一定的流量。
0: 2024年4月，金湾村里对接资深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携手打造新业态，唤醒乡村发展活力。张华介绍，项目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村里组织党员、群众同步推进多项基础配套工程，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
1: 建厂初期其实整个现场是很杂乱的，当时也是首先进行一个场地的清理嘛，配套了变压器电力增容、污水终端、园区入园的这个道路硬化，加上我们的这个停车场，这几个项目呢是村里面作为配套来建设的。
0: 2024年9月，自由级概念园开园，完成蝶变升级，园区保留老厂房原有建筑风貌，打造特色工业风空间，搭配精致绿植景观、生活美学馆、微型博物馆、稻田体验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相继落地。园区负责人王丽君：
2: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咖啡馆，我们融合了十几个新的业态在里面。门里面有生活美学馆，还有博物馆，让大家更加的去热爱生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0: 园区运营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外，依托园区人气，金湾村租用村民闲置房屋，投资改造成民宿，交由第三方运营。2024年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70万元。未来，金湾村将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发展康养旅居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3: 从南方到北方，从文创园到特色街区，再到文旅休闲打卡地，我们感受了工业遗存在各地的换新路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创新举措，让过去焕发生机，让记忆得以延续。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现场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王若露。若露，现场是否发布关于无偿献血的新数据？那武汉作为东道主，又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
5: 好的，主持人。活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介绍，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血液管理体系日趋成熟，信任力及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专业化、标准化显著提升，信息化等配套建设成效明显。那据了解，在武汉，依托现有68个固定流动献血点位，逐步完善主要商圈及地铁沿线的献血点分布，全面升级献血服务体验，着力构建起半小时献血圈。另外，武汉明确了四免政策，献血者在医疗、体检、景区游览、交通等多个领域可以享受专属福利。
4: 那今天的活动现场的氛围如何？有没有什么亮点的环节呢？
5: 那今天的活动中，一批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和集体受到了表彰。在热血奔赴人物访谈环节，无偿献血志愿者分享了真实的故事。那比如武汉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师张红斌，他坚守公益初心，先后8次献血，并且以自己的大爱的行为影响了自己的学生参与其间。稀有血型者张志辉，他为挽救素不相识的患者，依然退掉了返乡的车票为爱滞留。还有昔日外卖骑手陆燕青，因为曾被输血拯救过，他不仅常年坚持无偿献血，更带动自己的儿子一同让爱心在血液中传承。特别的是，人民英雄、国家人荣誉称号获得者。
4: 好的，我们稍后再尝试连线王若露。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华南龙舟水政。

0: 发力，18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我们继续来说，昨天到今早啊，南方降雨是明显的发展加强，从贵州到浙江以及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而且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短时强降雨呢比较的突出。那么预计未来十天，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而且呢源源不断的向我国输送，那么导致了南方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我们其中来看，今天14号到17号主雨带呢主要是位于云南到华南，那么18号之后副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随之北上，那么主雨带呢将向北是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云南的强降雨呢也还将持续。重点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14到17号的强降雨过程，那么包括江南、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云南东部和西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等地呢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华南沿海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来看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福建中南部、广东。
1: 好的，请瑞。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后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黎巴嫩卫生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声明说，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当日早些时候，以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此前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近日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OpenAI 当天收到一份纽约州检察长签发的传票，要求提供涉及其广告业务、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用户个人信息及健康数据处理方式等一系列资料。这份传票还要求 OpenAI 提供涉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活动信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内部政策等数据。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杯快报，世界杯第4日，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荷兰日本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E 组 F 组共将迎来4场对决，其中 E 组德国对阵库拉索，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 F 组荷兰对阵日本，瑞典对阵突尼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则表示，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那有关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美伊博弈仍在持续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嗯，好的。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其他任何的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或者是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是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不是最终的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双方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另外，据以色列方面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而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能讨论起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的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地区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的早间，约旦是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外，当地时间的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附近的海域船只发出。

0: 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主持人。
1: 好的。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 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信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2: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4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5: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

0: 在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欧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1: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加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2: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3: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的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一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0: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1: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4: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延寿计划。然而，澳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却显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面对质疑，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还能顺利推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据报道，澳大利亚海军六艘科林斯级潜艇于1996至2003年间服役，原定于2026至2036年退役。此前，澳大利亚根据奥库斯协议向美国购买了三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不过由于受该潜艇项目进展迟滞影响，科林斯级潜艇就成为过渡期内澳大利亚的核心水下平台。根据计划，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十年对现役六艘科林斯级潜艇进行延寿维护、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填补美制核潜艇交付前的战力缺口。军事观察员滕进群分析，
5: 从严肃来看的话，应该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海军不得已为之的一种选择。毕竟呢，在美英澳三国的奥库斯框架下的话，照理说美国在近几年内呢，应该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从严肃来说的话，主要是对潜艇的外壳以及相关的动力系统呢做一些修修补补，但没有呢彻底更换潜艇的发动机以及电池等重要的配件。修修补补来看的话，能不能满足澳大利亚海军水下作战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审计部门也发出质疑，认为科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在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澳美已就核潜艇采购方案的修订达成一致。根据最新规划，澳大利亚将分批次从美国接收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原计划为购买两艘二手潜艇和一艘全新潜艇。首艘预计2032年交付。在滕建群看来，美国能否如期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最终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
5: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它不仅仅是一种潜艇转让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向澳大利亚地区部署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所谓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呢延展到了澳洲，延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区。目前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潜艇制造厂的这种生产能力呢极大的不足。
3: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即使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延寿计划以及与美国达成的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采购计划都顺利实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澳大利亚海军走出战力不足的困境。
5: 如果说美国在几年以后提供弗吉尼亚潜艇包括现役的科林斯级潜艇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它也需要呢要有一个磨合期，毕竟不同的潜艇不同的保障呢都需要新的技术支撑。所以从美国现在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奥库斯这样一个框架下造潜艇计划来说的话，它应该说对于澳大利亚野心勃勃的水下作战能力提高呢都应该说带来了巨大损害。因为从澳大利亚本身来看的话，它是四面环海的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水下作战兵器，但是呢他在放弃了包括日本苍龙级和法国的相关的潜艇计划之后，采购美国和英国联合研制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这计划本身呢就看出来澳大利亚在进行一场赌博。而这场赌博来说的话，似乎呢澳大利亚下注很高，但是呢所获的利好呢并不那么清晰，这就使得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呢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呢受到极大的削弱。
3: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1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6: 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 56%， 新发感染下降 43%， 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发展水平倒退、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和优先级下降等因素，使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介绍说，
7: 世界正在被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反复震动，从新冠到猴痘，现在又是埃博拉。在持续已久的艾滋病大流行中，世界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却正在看到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加剧。这场风暴正在威胁并逆转艾滋病应对多年来取得的成果。
6: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

0: 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20%，创造历史最大降幅。阿克雷卡尔表示。
1: Today, a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and longer with,
2: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接受救命治疗而在艾滋病毒感染后活得越来越久，许多国家正在出现一种麻痹感或掉以轻心的现象。人们不再看到30年前那种死亡与绝望的景象，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事实。艾滋病应对仍然存在许多缺口，例如儿童仍未被覆盖，例如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群，那里艾滋病毒感染正在出现上升。
0: 报告还指出，艾滋病防治存在机遇窗口，艾滋病应对的国内资源占比从2010年的28%上升至2024年的52%。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54个国家承诺增加国内财政投入。不过，阿克雷卡尔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加大投入，但国内资源无法填补外部资金削减留下的巨额缺口。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艾滋病政治宣言。这是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份政治宣言，并纳入全球艾滋病2030战略目标，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3: 到账了。
4: 啥事这么开心？
5: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4: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5: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6: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海洋服务站。
9: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区域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区，在东海依然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过程，在其周边的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洋面受到影响，也会出现高达2.3米的中浪区。那从我们的海浪预报图来看呢，东海的浪区在未来2天将会稍向东移动，虽然还将会大范围的存在，但是对于近岸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减弱。那我国其余海域在今天是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海浪过程，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但是在海雾方面呢，今天在连云港以及青岛海域是有轻雾笼罩的，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注意安全。那周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预计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都将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大家如果有海上乘船计划，在浪高方面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南部沿海在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会遇到海面降水，那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那如果在南方海岛游玩的朋友呢，最近也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9: 嗯，好的。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说明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并称伊朗不会无缘无故同意这份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当地时间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要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荷兰对阵日本是其中的焦点战。成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日本队细腻传控，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将在比赛相互碰撞。此外，明天首场比赛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德国亮相对阵新军库拉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需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未来3天，广西、广东等地降雨仍将持续，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0: 还有半个多月，个税汇算即将截止，您办理了吗？如何精准填报个人情况？哪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我们为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准确完成申报、享受惠民政策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只要对照自身情况就能快速判断。
3: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2: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4: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 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2: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4: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作为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拉开帷幕。64个比赛项目、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创下规模创下的历届之最。
0: 当前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集训基地的备战情况如何？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通用技能的时候，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6: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2: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 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2: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8: 我们的培训也是跟着产业出题来走，同时要让这些试赛的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9: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我们将坚持以赛育人、交流互鉴、重在提升的理念，积极参赛备战，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风貌和技能事业发展的成果。
1: 连日来，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的旺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11: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0: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12: 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
1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3: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这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送达就更快。
1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4: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15: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 菜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6: 排来了10几栋人呢，今天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呢，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到我们送餐上门了，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1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17: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化妆珍妮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18: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仪式。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零售的消息。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即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于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19: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家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0: 如今

0: 实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使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来听总台记者庞丁的报道。
2: 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乐至站为新建车站，也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与成达万两条高铁的枢纽站。成渝中线项目二分部副经理连正
3: 国：联络线隧道的建成，相当于为两条高铁大动脉架设了高效转换的匝道。今后，来自成都、重庆以及达州、万州等方向的列车，可在乐至站灵活跨线运行，折返大幅度提升了路网的韧性和调度能力。
2: 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两条高铁在乐至实现线路连通，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提升运输效率，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推动区域路网进一步融入全国高铁网。目前，后续铺轨及站内工程正稳步推进。
4: 城市治理既要守住文明底线，也要留住人间烟火。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近期试点推行潮汐摊位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既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难题，又方便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谦、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5: 清晨六点，当城市还在渐渐苏醒，九江市柴桑区沿河南路已经热闹起来。一排排新鲜的绿色蔬菜、各色瓜果整齐地摆放在划定的区域内，菜农们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这里就是柴桑区新近推出的潮汐摊位便民早市，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交通拥堵问题突出。为了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疾，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潮汐式管理模式。按照规定，每天早间六点到八点，周边的菜农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免费摆摊经营。八点一到，大家准时撤摊，环卫工人随即进场清扫，不到半个小时，整条道路就能恢复整洁畅通。菜农黄之强：
6: 以前在这做生意，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啊躲啊，现在这个城管规定的潮汐单位有时间有地方，不用跑啊，生意可以做安心的。
5: 菜农刘香怡：
7: 固定下地方等我们卖，也不收费，一天有时候卖百把多块钱，现在的政策很好。
5: 像刘大爷这样受益的自产自销菜农不在少数。据了解，柴桑区目前已经在沿河南路、惠民巷两个点位设置了近百个免费的潮汐摊位。这些摊位不仅让菜农们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让周边市民买菜更加方便实惠。居民维斯：
8: 以前这里早上乱糟糟的，走路都堵，现在摊位整整齐齐，买菜方便多了。早上出来走一走，买买菜，心情很好，感觉城市更有温度了。
5: 从过去的一刀切式管理到如今的疏堵结合，柴桑区的潮汐摊位模式找准了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点。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干部王毅：
9: 我们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在保证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的需求。早高峰期间允许适当扩展摊位，非高峰时段引导有序收缩。
5: 从无序占道到有序疏导，从管理难点到民生亮点，江西九江以潮汐摊位这个小接口坐实了便民服务的大文章，用柔性治理的智慧让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有人情味儿。

0: 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5: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外部电源恢复后，核电站设备处于安全状态，辐射水平正常。1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发布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成功修复了备用电力线路，重新并入电网。当地时间13号，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据称，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3号，摩洛哥队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1-1逼平巴西队，开心的摩洛哥球迷唱起歌。不过摩洛哥队主帅瓦赫比赛后一脸平静，表示与巴西队的比赛已经翻篇。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瓦赫比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是多次将话题转向球队下一场与苏格兰队的小组赛。此前的

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如今瓦赫比希望球队摆脱黑马标签，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起，东部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至江南北部一带，18到22号，江南北部及湖北西部、苏皖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比较少见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0: 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3: 没错，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3: 点到为止了。
0: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2: 特种钢的钢箱，
3: 没错，
2: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0: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2: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3: 这地方敏感的。
2: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3: 没错，
2: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0: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4: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5: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谁喝？
0: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6: 这个酒就是自少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0: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工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7: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六盒，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不需要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3、2、2下车。
0: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
1: 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君台、京总一号等所谓特工酒的乱象，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工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的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
0: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市场监管科科长何刚，
8: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 换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啊，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0: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何刚说，
8: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啊，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0: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四中队队长彭文金，
3: 酒厂他是清楚这个特供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0: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的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管局茅台分局局长陈敏，
9: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儿呢？
0: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 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鹏：
11: 在我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涉案的品种繁多，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黄新芳：
12: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1: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究竟怎么样呢？
2: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无醉酒体，
13: 这才是大气温莎纯粮，微微放放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2: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贵州省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副院长朱丽：
14: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0: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三处处长曹鑫：
15: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已经形成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三处处长曹鑫：
15: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除了暴力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16: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 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0: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范春光说，
16: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0: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
1: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
10: 最后，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果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
1: 近日，安徽亳州的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的关注和担忧。但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段视频实为自导自演的摆拍。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7: 安徽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发布了一段其朋友被人殴打的视频。
18: 你喝吧，你喝
19: 吧，我想打
18: 你啊！你喝，你喝，
19: 你喝吧，
18: 我不喝，
19: 你喝吧。
17: 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其中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

0: 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1: 我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0: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1: 事发当晚，张某为博眼球赚流量，使用道具酒瓶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警方郑重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触碰法律红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浪费警力，更可能让自己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友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2: 据总台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5: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8: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5: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9: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5: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截至昨天，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当地时间14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据日本冲绳警方消息，当地时间14号凌晨，警方接到报警称，冲绳县纳帕市一餐饮店内发生纠纷，有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后，以涉嫌伤害罪当场逮捕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据了解，这名驻日美军士兵当时处于饮酒后状态，与餐饮店店员发生争执后实施暴行，多次殴打店员头部。该士兵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在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德国红十字会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退出献血者行列，老龄化现象正影响着血库更新，新鲜血量难以维持正常水平。德国红十字会说，为满足医疗所需，德国每日需要大约1.5万份献血。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日进行了4场角逐，共进7球。卡塔尔绝平瑞士，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巴西1-1战平摩洛哥，未能收获开门红。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暂列小组第一。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取得开门红。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其中荷兰队与日本队的对阵时间是北京时间4点，这将是荷兰与日本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05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年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
1: 制作门槛高， AI 痕迹重，版权难确权，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下半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将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系列赛事。塞内加尔应成为非洲大陆首个承办奥林匹克赛事的国家。
2: 今年恰逢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体育正成为连接中非民心、推动交流互鉴的特殊纽带。在青奥会场馆建设、武术培训、物资保障等方面，中塞双方开展了哪些合作？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举措一个多月来，给塞内加尔带来哪些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素有西非门户之称，渔业、花生、磷酸盐出口和旅游是塞内加尔四大传统创汇产业。中塞自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2024年9月，法耶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擘画新时代中塞关系宏伟蓝图，并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引领中非关系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近日在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相关主题座谈会上表示，中国“15”规划不仅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也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启发。“15”开局之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政策举措。李大使，您认为这对中塞贸易结构、塞内加尔农产品对华出口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利好？
5: 2026年也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中非友好历经国际风云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和韧性。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中塞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作为非洲的真朋友、好伙伴，是真心诚意地将自身发展过程之中积累的真本事、好经验、好做法拿出来供非洲朋友去借鉴，供他们去探索，也帮助他们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来了之后啊，有1年多了，很多当地的朋友都向我表示，“15”规划是了解中国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搭上中国发展机遇的高速列车的一个重要契机。当前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政府也在落实塞内加尔2050愿景国家转型议程，“15”规划特别是零关税这些重要举措，也将为中塞携手推进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我们过去的一年，中塞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2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成为塞内加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今年的前4个月，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的花生油同比增长了227%。有不少中国企业和塞内加尔企业，他们都看准零关税政策的契机，都要互相的嵌入对方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企业也带动了当地民众就业和发展。未来我们在塞内加尔也看到有很多的特色产品，比如说这儿的猴面包果、洛神花、滴答果，这些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有很大的潜力进入到中国14亿人的寻常百姓的家中。
4: 塞内加尔国家足球队几天后呢，将在本届世界杯亮相。据了解呢，中方在塞内加尔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武术培训还有物资保障等方面正在与塞方密切合作。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5: 塞内加尔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度，足球尤其是塞内加尔的骄傲。我们期待特兰加雄狮队在本届的世界杯赛场上 有优异的表现。今年呢，既是非洲和塞内加尔的奥运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从达喀尔成功申办青奥会以来，中国从场馆建设、开幕式组织、绿色办奥等各个方面，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政府、青奥组委等各个部门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共同落实好中塞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青奥会武术项目首次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武术也深受塞内加尔人民的喜爱。我们今年3月21日首个国际太极拳日，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武术联合会共同举办了银青奥百人太极中塞太极拳展演活动。通过太极这一跨越国界、跨越数千年的文化符号，我们推动了中非文明之间的对话。此外，在达喀尔市有一条滨海的景观大道，这个地方中塞友谊健身园里的健身器材正在换装，我相信这也将使达喀尔这座青奥之城的中国元素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期待达喀尔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青奥会。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今年4月，法耶总统签发授勋令，授予中国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那么目前啊，第21批援塞医疗队也正在开展义诊。李大师，中方医疗队在援塞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们去年和塞内加尔政府共同庆祝了中国医疗队援塞50周年。50年来，一批批的医护工作者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缺医少药的塞内加尔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诊疗，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的赞誉。很多当地的朋友啊，他们都把中国医生当成了亲人。今年法耶总统授予了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队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和赞赏。最近来自福建龙岩的第21批援塞中国医疗队，他们刚到达喀尔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深入高温干旱贫困的内陆地区，踏上了义诊之路。在得知到中国医生来巡诊的消息之后啊，有很多的当地村民凌晨就起床出发，徒步好几个小时赶到义诊的场所来就诊。这一次义诊，他们原计划是治疗160多位病人，但实际上面有

0: 100多位病人得到了治疗，全天高强度的接诊，队员们轮流的休息，即便嗓音沙哑，仍然坚守岗位。他们只是为了让远道而来的群众不要白跑一趟。义诊结束以后，当地群众又列队唱起了当地的歌曲，为他们送别。塞内加尔的外长里昂特别向中国的医疗队发来了感谢信，表达谢意。援塞医疗队可以说是中塞友谊当之无愧的金色名片。
1: 塞内加尔在西非自区域的影响力呢不断上升。那么中方如何看待塞方在西共体非盟中的作用，以及中塞在多边场合的协作呢？
0: 面对当前的中东战事外溢，带来了一系列的石油危机、粮食危机，还引发了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非携手应对中东局势外溢挑战的三点意见，得到了包括塞内加尔在内许多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塞内加尔全力支持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率先成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首批创始成员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面，给予中方明确有力的支持。塞内加尔是非盟创始成员国，它也将担任2026至2030年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国。我们相信，塞内加尔将继续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带动次区域国家同中方一道努力，为促进非洲一体化、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协作、携手共建人类命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中非和中塞力量。
1: 好的，李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进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
4: 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5: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10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6: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5: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7: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5: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

0: 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1: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0: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智、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智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2: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3: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4: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是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吧，前辈？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6: AI 它是基于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依晨、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0: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

0: 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尚未就与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也就是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目前对相关协议在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支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悉，该代表团此行旨在了解与外交努力相关的最新局势发展，并就有关问题与伊朗方面进行磋商。消息未披露代表团成员构成及会谈细节。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会商指出，今明两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当地时间6月14日，俄罗斯奥廖尔州州长克雷奇科夫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廖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了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经被追回，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

0: 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宁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宁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宁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宁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宁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宁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1: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3: 人们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

0: 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了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啊，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4: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浆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2: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5: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4: 今年那个才半年，
5: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2: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 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6: 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人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1: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2: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3: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著作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12: 那我们的山海拿铁。
13: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4: 宁夏虎刺母牛牛肉0.384公斤，
15: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3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16: 3、4，
15: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4: 宁夏虎刺母牛牛奶。
13: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虹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虹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6: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触。

0: 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原有
1: 的这个。2000年，18岁的潘虹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虹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毕业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南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度。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虹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虹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十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边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虹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哈做党民安，海的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活生产，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者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十五五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该人士强调，伊朗一贯主张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坚守既定红线以及获得必要保障的基础之上，伊方将在此原则框架内做出最终决定。当地时间14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后任总理欧金·托马茨辞职，并提名阿德里安·维什泰亚接任。世界杯快报，凭借中场球员约翰·麦金的进球，阔别世界杯舞台28年的苏格兰队13号在波士顿体育场以1-0战胜海地队，首轮过后领跑 C 组。自1954年起，苏格兰队在过往的8次世界杯之旅中均未能从小组中出现。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按规定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2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宗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普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1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塞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32%，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1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3分3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3、第4。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明天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明天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8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是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教练席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1对1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是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

0: 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6: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与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7: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8: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9: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5: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10: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5: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11: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5: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2: 爬了了10几栋楼了，今天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5: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3: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的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2: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3: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5: 是，
6: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5: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1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5: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
12: 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5: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

0: 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1: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2: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3: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2: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4: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5: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南北方的雨。我们先说南方啊，未来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送水汽，那么导致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其中今天也就是14号到17号，主雨带呢主要是位于云南到华南。那18号之后，附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呢随之北上，主雨带呢也将向北啊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云南的强降雨呢也还将持续。再说北方，未来三天受了频繁的高空槽或冷涡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的天气。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就是呈现了南压的情形，像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呢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的汕尾、惠来一带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此外呢，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也是有降雨出现，局地呢有中到大雨。继续，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到暴雨呢是在福建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等地。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11: 中国之声

消息。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4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的居民发出撤离警告，称即将在那里采取强力行动。以军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以军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正在进行调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4号6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内、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荷兰队和日本队两支正遭遇伤病潮的队伍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交锋。荷兰队主帅科曼13号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队内头号射手德佩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有首发能力。荷兰队曾3获世界杯亚军，然而本届赛事中场哈维西蒙斯、主力后卫廷贝尔等多名关键球员因伤缺阵。科曼坦言，球队背负着不小的压力。同样是深受伤病困扰，日本队前几天刚刚宣布队长远藤航因脚部伤势退出世界杯。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表示，相信日本队不会因为远藤航、边路核心三山勋等球员的缺席而受到影响。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荣获无偿献血者奉献奖的献血者可以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交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晚高峰提醒大伙儿及时填报。那么哪些项目的填报是容易出错的，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又该怎么办呢？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全球技能青年将齐聚上海，64个赛项蓄势待发。在家门口备战的中国技能健儿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时段我们要先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在这个月底，也就是6月30号就要结束了，也就2周的时间了哈。如果您还没有办理个税汇算，一定记得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个人所得税 APP 尽快填报。
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数据，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比去年增加超过17%。那具体来看，哪些项目容易填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该怎么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给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我们一块儿来听。
3: 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4: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3: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5: 目前来看， 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5: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3: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盖师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6: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秋天，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技能青年精英将齐聚上海，在64个项目中展开比拼，展示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今天距离这场巅峰对决正式开始还有整整的100天。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技能赛事，本届大赛紧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变革前沿，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项目。那么这些新项目又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们准备的如何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9: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10: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9: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11: 那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 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9: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2: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

0: 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2: 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世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3: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世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世赛征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5: 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6: 6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5: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裹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1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6: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5: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6: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 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

0: 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1: 假如说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他。
0: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明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0: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0: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吹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吹拉雨棚的。
0: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1: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5: 同志，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第二天联系好吧。
6: 那我等会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到没那方方面，那明天在工人施工上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5: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1: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7: 我回来了。
8: 对。
7: 今天我吃啥？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2: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山，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英国首次主导针对此类船只的拦截行动。英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一次持续约6小时的行动中，英国军方人员登上该游轮，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在行动中提供支援。游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锚地，并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英国国防部透露，此次行动是在与法国密切协调下实施的。此前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游轮，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游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当天发布公告说，伊朗4家主要银行因遭遇网络攻击出现部分服务中断，但客户信息未遭非法访问，客户数据也未受到影响。公告说，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德加拉特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以及伊朗出口发展银行。其中，德加拉特银行和伊朗出口银行的银行卡服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交易正在顺利进行。另外2家银行出现的问题正在解决中。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2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据知情人士消息，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世界杯快报。由于梅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当地时间6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被追回。
0: 国际方面来追踪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北约向北极派无人机特遣队，真实目的是什么？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跨国侦破的特大黄金盗窃案件。不久前，南京市江宁区的一家商店里面，27公斤的黄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之后，南京警方发起跨省跨国警务联动协作，将涉案时价值2700多万元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近处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3: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3: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1844时，终于接通，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宁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3: 省厅刑侦总队积极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纵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4: 从案发现场来看，实施盗窃的嫌犯确实只有童某某一人，但在他身上，民警只缴获了不到1/3的黄金。那其余的黄金去哪儿了？童某某还有别的同伙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3: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0000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3: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6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偿还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 张某某负责协助。
2: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3: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张某某在安徽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2: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商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4: 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尚未就与美国达成框架协议、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
1: 那么如何来看待美伊将举行的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这个会议形式有哪些特殊的考虑？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单面签署协议本来是美国提出来的，美国是想单面签署协议并且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签字仪式，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了，签字协议会在欧洲举行。特朗普也说了，他自己不会出席签字仪式，但是他会派美国副总统万斯跟现在的核谈判代表他的女婿库斯纳和维特科夫2个人和万斯一块参加，所以这些是之前是美国的设想。那么至于后来为什么不举行了，现在有消息报道是伊朗方面拒绝出席现场的签字仪式，所以现在改成线上视频会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来的，应该是下一次开会就是谈这些具体细节，一个是海峡可能来开放，另外一个就是就伊朗的核问题和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举行进一步的技术性的细节的会谈。
4: 连日来，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各方以及媒体和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的信息。这份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6: 近日，随着各方不断释放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几大关键问题正进入最后的博弈阶段。首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美伊之间仍存在明显温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美方认为协议签署后，美伊双方就双解封，实现海峡完全自由的通航。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在电视采访中明确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于13号强调，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其次，伊朗的浓缩铀是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 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而伊朗方面则画出红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此外，分几步解冻伊朗资金也是各方拉锯的焦点。伊朗媒体近日公布的一份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指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消息，美国要求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最后能否全面停火仍存在不小的变数。伊朗明确将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但以色列13号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并于当天在黎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表明即便美伊达成初步共识，以色列仍是局势的一大变量。从美伊释放的信息来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将开始为期60天的谈判，围绕伊朗核问题和美国全面解除对伊制裁，以期达成一份最终协议。分析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北约近日启动了一个无人机特遣队，作为新的实验部队被派驻北极地区进行各种无人机测试试验。那么北约此举有什么目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据报道，北约船只近日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出发，前往冰岛附近水域开始进行无人机测试试验。该项目计划持续运作至2027年。北约方面表示，将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目的是在地球上最复杂的操作环境中测试和整合无人机技术，以帮助北约保持在北极地区作战适应和获胜所需的作战优势。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北极具有高寒高湿的极端环境，是测试装备性能极限的终极考场。
8: 首先你看北极特别冷，普通的锂电池容量可能会下降50%到60%，而且特别冷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无人机的材料呢会出现脆化，还会发生的各种电子故障，所以对无人机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北极这个地方啊风很大，它的风速呢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10级风，那无人机悬停呢就很困难，就很容易会失控坠毁，旋翼啊机身呢还会击冰，这样的话呢无人机的重量就会增加了，降低了它的升力，就有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最后一个，在北极这个地方导航和通信也特别容易失灵，比如说极地磁场和电离层扰动使导航的误差放大，定位丢失率高，还有无线电被电离层吸收干扰，控制距离减半，数据链频繁掉线，无人机呢容易失联。再有我们看在北极那个地方白雪皑皑，背景非常单一，无人机如果是使用视觉导航的话，它其实就没有地标，就特别容易迷航。
7: 众所周知，近年来欧洲国家一直以所谓俄罗斯威胁为由，在北极地区加快军事部署。虽然俄罗斯否认这些说法，并一再对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扩张发出警告，但这并未减缓北约的部署节奏。因此，在邵永玲看来，北约此次高调组建北极无人机特遣队，绝非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而是其北极战略棋盘上的关键一步落子。
8: 在这儿做无人机的测试，整个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可能就会在北约的无人机的监视之下。再有呢，其实现在北极航道的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俄罗斯其实它的一些对外贸易就是走它的北极路线，从航道的角度来说对俄罗斯也是一个监控。最后呢，我觉得无人机啊在这个地方常态化的存在也是对卫星和有人机的一个补充，只靠卫星有人机可能会形成一个监控的盲区，但是呢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长期存在，当然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呢是一个极大的挤压。
7: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综合因素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北极这片极寒之地正成为各国博弈对抗的新战场。北极地区的总体安全局势已经从冷淡稳转变为冷淡险。
8: 俄乌冲突爆发，从那之后，对于北约来讲，北

0: 及地区就是一个新的跟俄罗斯进行对抗的前沿阵地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相当于说北约的地盘就已经扩充到了俄罗斯的真正意义上的家门口。还有一个全球变暖，北极这个地方的通航时间比过去呢要长了很多，大家看到了它的经济价值，它的战略价值，所以也让北约呢在这个地方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你要说北约和俄罗斯在北极这个地方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现在看呢这个概率也不是很大。俄罗斯它毕竟在北极呢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排兵布阵了。所以现在的稳呢其实只剩下了外壳，内核已经破碎了，用这个险来替代可能更准确一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天方面，我们关注河南、陕西等地高温频繁，江南、华南一带闷热持续。那未来几天啊，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呢，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河南啊是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持续时间比较长，城中像郑州今后仍持续6天的高温。而西安未来3天呢有高温，济南18到20号也会连续高温，而且18号将出现今年的首高温。而随着暖湿气流北台，南方湿度增加，体感啊将逐渐变得闷热，其中海南暑热更重，像海口下周也是时常有高温出现，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可达27度上下，一天从早到晚闷热持续，请朋友们注意防暑。我们再来了解降水方面哈，先来关注南方。那么未来2天，南方的主雨带的位置呢变化不大，华南多地的雨会下得比较的猛烈，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像深圳明后2天的雨就不小哈，有暴雨到大暴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那么未来2、3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像哈尔滨、长春、沈阳都是如此，北京明后2天也都是预报了有雷阵雨的，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上海合作组织明天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明天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2: 明天起到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开展，各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4: 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

0: 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4: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6: 我去北河了，坐起快1个小时。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

0: 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得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

0: 师有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 测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6: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6: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6: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德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有年轻人啊，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 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
2: 你
0: 它
2: 像
0: 是一个
2: 70
0: 魂
2: 后。
0: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
2: 对
0: 以
2: 对
0: 后
2: 对对，
0: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他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那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有，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1: 和一个物件的那个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0: 太
1: 能对
0: 对
1: 于
0: 了，
1: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法国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还有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是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都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
2: 对。
1: 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会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 听到以前有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就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吧，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2: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0: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鼓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信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知道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的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 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

0: 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实际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就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1: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

0: 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里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
2: 树马
3: 上
2: 住，更健
3: 康
2: 的中
3: 国
2: 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0: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是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13: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它的数据存在这个它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它对它的很多使用习惯，还对它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它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 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0: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啊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13: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 11.7 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我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13: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啊，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 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啊，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15: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 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十七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一时，德国对阵库拉索；四时，荷兰迎战日本；七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十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十七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静蕾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晚上的时候呀，我们都会上床睡觉，可有些小动物呢却在晚上悄悄醒来，它们到底在晚上做什么呢？
1: 可不是嘛，夜幕一降临，森林里可热闹了，有小动物找吃的，有小动物巡逻保护家园，还有小动物一起玩耍。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夜猫子。

0: 小动物，它们白天睡觉，晚上醒来，就跟我们身边爱熬夜的大朋友一样，在夜晚的森林里呀，过着热闹又有趣的生活。
1: 没错，大家可别以为它们是贪玩才熬夜哦。小动物们晚上活动，核心就是为了好好生存。这里藏着一个小科学原理呢，晚上温度低又安静，天敌也少，而且很多夜间小动物的眼睛和耳朵天生就长得十分厉害，特别适合在黑暗中工作，能帮它们更好地找食物照顾宝宝，这就是它们的夜间活动习性，也是大自然给它们的生存小设计。
0: 小朋友们仔细听，最常见的夜间活动小动物啊，就是青蛙了。每到晚上，池塘边就会传来呱呱呱的叫声，那是青蛙在找吃的，叫小伙伴呢。
1: 对呀，青蛙的眼睛可厉害了。这里有个科学小知识，青蛙的眼睛里有很多小小的感应小细胞，能捕捉到晚上微弱的光，就像自带了小小的夜视感应器，所以晚上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专门在晚上抓蚊子、飞蛾这些小虫子，既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我们消灭害虫，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太厉害了，除了青蛙呢，还有我们熟悉的猫头鹰，它也是典型的夜猫子，白天躲在树洞里睡觉，晚上就飞出来抓老鼠保护庄稼。
1: 猫头鹰的耳朵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它都能听见。眼睛也很特别，这里藏着科学原理，猫头鹰的眼球圆圆的大大的，能把晚上微弱的月光和星光都收集起来，而且它的眼睛不能转动，但脖子能转180度，就像自带夜视仪和旋转摄像头，不管老鼠躲在哪里都能找到。
0: 哇，猫头鹰也太厉害了，那还有没有其他晚上活动的小动物啊？
1: 当然有了，还有小刺猬，晚上会从洞里钻出来，在草丛里找野果、小虫子，它身上的刺既能保护自己，还能帮着搬食物，特别方便。
0: 嘿，我想起来了，还有蛐蛐，晚上会蛐蛐蛐的叫，那是他们在唱歌叫小伙伴，整个夜晚森林里都飘着他们的歌声，特别热闹。
1: 这些晚上活动的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夜间本领，这背后都是科学原理哦。它们的眼睛能感应微弱光线，耳朵能捕捉细微声音，都是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进化来的，能帮它们在黑暗里轻松找食物、躲天敌，真是太神奇了。
0: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晚上我们尽量不要去森林、池塘边打扰这些小动物，它们晚上活动是为了生存，我们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没错，而且我们也要养成好习惯，晚上按时睡觉，可不能像小动物一样熬夜，这样才能健健康康长大，才有精神观察更多小动物的秘密。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猫头鹰的夜间巡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猫头鹰在晚上都会做什么吧。夜幕降临，月亮婆婆挂在蓝蓝的天空上，洒下淡淡的月光，像一层薄薄的银纱，笼罩着整个森林。森林里静悄悄的，大部分小动物都钻进了自己的小家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只有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像一颗颗会发光的小星星。这时，猫头鹰乐乐慢慢睁开了圆溜溜的大眼睛，伸了伸翅膀，抖了抖身上软软的羽毛，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声说，
2: 天亮了，我要开始工作了。
0: 乐 乐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在黑暗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耳朵也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或者小虫子飞过去的声音，它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它扇着大大的翅膀，在森林里慢慢飞，一边飞一边轻轻地念叨：我是森林小卫士，夜间巡逻不偷懒，保护庄稼不被坏老鼠破坏，守护森林里的小伙伴。它飞呀飞呀，仔细查看着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错过任何一只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突然，乐乐听见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石子在地上滚动一样。他立刻停下翅膀，悬在半空中，眼睛紧紧盯着那片草丛，小心翼翼地飞过去，生怕惊动了里面的小家伙。凑近一看，只见一只圆滚滚的小老鼠正低着头偷偷啃咬庄稼的根，吃得津津有味，嘴角还沾着泥土，连乐乐飞过来都没有发现。乐乐生气极了，猛地扑过去，用锋利又温柔的爪子轻轻抓住小老鼠，大声说：小老鼠，不许破坏庄稼，庄稼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也是我们森林里小伙伴的食物，你不能偷偷破坏。小老鼠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抬起头，看到乐乐亮亮的眼睛，吓得腿都软了，连忙求饶：
2: 猫头鹰大哥，我再也不敢了，我就是太饿了才偷偷啃庄稼的，我以后再也不破坏庄稼了。
0: 乐乐摇了摇头，把老鼠带到森林边缘，温柔地说：以后要找自己能吃的食物，不能破坏庄稼，不然我还会找到你的哦。小老鼠连忙点头，一溜烟儿就跑走了。巡逻的时候，乐乐还遇到了正在找食物的小刺猬球球。球球背着一身软软的刺，手里抱着一颗红红的野果，看到乐乐开心地挥了挥小爪子：乐乐，你也在巡逻呀，今天的月亮好圆呀，我找了好多甜甜的野果，要不要给你一颗？乐乐笑着点头：
2: 谢谢你呀，球球，我还要巡逻保护庄稼，不让老鼠破坏，等我巡逻完再和你一起分享野果。
0: 球球笑着说：好呀好呀，我帮你一起巡逻吧，我能找很多小虫子，还能帮你警惕天敌，我们一起守护森林。于是乐乐和小刺猬球球一起在森林里巡逻，乐乐在天上飞找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球球在地上跑找有害的小虫子警惕天敌，他们互相帮助，配合得特别默契。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月亮婆婆慢慢躲了起来，太阳公公露出了红红的脸蛋，洒下暖暖的阳光。乐乐和球球告别后飞回自己的树洞，准备好好睡一觉，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巡逻，继续做森林里的小卫士。哇，猫头鹰乐乐真是太有责任感了。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夜间活动，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这个实验的名字呢，叫模拟猫头鹰的夜视能力，请芝麻哥哥来教教大家吧。
1: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夜视能力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黑暗的小房间，一个手电筒，几个小玩具就好了。
0: 这些材料啊，家里都有，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体验猫头鹰的夜视本领吧。
1: 第一步， 我们先把小玩具放在黑暗的小房间里，然后闭上眼睛，在房间里慢慢走，看看能不能找到玩具，感受一下黑暗中看不清的感觉。
0: 小朋友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别撞到桌子椅子，避免受伤。仔细感受一下，黑暗里是不是很难找到东西啊？
1: 第二步，我们打开手电筒，用手电筒照亮房间，再去寻找小玩具，看看是不是容易多了。这就像猫头鹰的眼睛一样，能在黑暗里看清东西，帮它抓猎物，巡逻守护。
0: 我们还可以把手电筒调暗一点，模拟月光下的环境再找玩具，看看能不能找到，体验一下猫头鹰在月光下巡逻的感觉。
1: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玩具，一个人用手电筒找玩具，看看谁找得最快。大家会发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关掉手电筒时，眼前黑漆漆的，就像蒙住了眼睛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摸怎么找，都很难碰到小玩具，连玩具的影子都看不见，只能瞎摸索。可一打开手电筒，光线照到哪里，哪里的玩具就像变魔术一样立刻现身，哪怕把手电筒调暗，也能模糊看到玩具圆圆的轮廓，就像猫头鹰在月光下远远看到老鼠的身影一样。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背后的科学原理了。猫头鹰的眼睛能收集晚上微弱的光，就像我们手里的手电筒一样，能帮它在黑暗里看清东西，这样才能在晚上顺利活动生存。
0: 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在黑暗的房间里走路一定要慢慢的，别跑别打闹，避免撞到家具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手电筒啊要轻轻拿轻轻开，别对着自己对着小伙伴的眼睛照，避免伤害眼睛，做爱保护眼睛的小朋友。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实验结束后要把小玩具收拾好，把手电筒关掉放好，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别自己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房间里，避免害怕受伤哦。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夜间本领背后都是大自然的科学原理，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让他们的眼睛耳朵进化出了适合夜间活动的本领，这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智慧，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

0: 家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小广播员罗子涵。教室是我们的家，一起打扫超开心，真做校园小主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和两种。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楚楚姐姐继续为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十二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猪娃和柴郡猫》。
8: 嗨，柴郡猫咪，
10: 爱丽丝说，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喜欢这个名字，语气有点胆怯。只见那猫笑得嘴更裂开一点儿。爱丽丝心想，幸好到目前为止她还满意。于是爱丽丝继续说，哎，柴郡猫咪，请您告诉我，从这儿我应该往哪条路走呢？柴郡猫说，哈哈，那多半要取决于你去哪儿。
8: 去哪儿我倒是也无所谓。
10: 哈哈，那就无所谓走哪条路啦，只要我能走到某个地方就好。爱丽丝又多加了一句解释，

0: 那是自然，只要你走得够久，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柴郡猫说。爱丽丝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地方，她就试着问了另一个问题：
1: 你们告诉我，这附近住了一些什么人呢？
0: 柴郡猫举起右爪示意了一下，在那个方向住了一个做帽子的人。柴郡猫又挥了挥左爪，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只三月兔，你喜欢去拜访哪个都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哈哈哈哈。爱丽丝说，
1: 可是我不想跟疯子待在一起啊。
0: 哦，这可由不得你，因为我们这儿都是疯子，你是疯子，我是疯子，大家都是疯子。爱丽丝说，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呢？
0: 你肯定是，否则你不会来这儿的。爱丽丝觉得柴郡猫的话压根儿不能证明什么，然而她还是接着问，
1: 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疯呢？
0: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你承认吧？柴郡猫说。
1: 也许是吧。
0: 柴郡猫又说，那好，你瞧一瞧狗，它生气了就跑吼，高兴了就摇尾巴，而我呢，高兴了就叫，生气了才摇尾巴。既然狗不疯，那我不就是疯的吗？
1: 我认为你那不是叫，而是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0: 随你怎么说吧。你今天和王后去玩锤球吗？
1: 我倒是很愿意去，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呀。
0: 啊，你会在那里见到我的。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了。爱丽丝现在倒也不是很诧异，她似乎已经习惯遇见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他正看着柴郡猫刚才在树上栖息的地方，他突然又出现了。
2: 哦，顺便问一句，那个孩子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问了。
0: 柴郡猫说，
1: 他变成了一头小猪。
0: 我就知道是这样。柴郡猫说完又消失了。爱丽丝等了一会儿，有些期待还会看到柴郡猫，可是柴郡猫没有再出现。过了一两分钟，爱丽丝决定不等了，就朝着三月兔住处的那个方向走去。
1: 做帽子的人我以前见过，三月兔应该会更有意思，而且现在是五月，他说不定没有那么疯呢，至少他肯定不会像他三月似的发疯的那么严重吧。
0: 说到这里，爱丽丝一抬头，又看见那只柴郡猫坐在了一棵树的枝干上。柴郡猫问：
1: 你刚才说的是小猪还是小树啊？
0: 我说的是小猪。
1: 还有，我希望你不要老是这么突然的出现又突然消失，弄得人头晕目眩的。
0: 好的，柴郡猫说。这一回它消失得很慢很慢，先从尾巴尖起，一点儿一点儿的没有了，像是被橡皮一点一点擦去似的，最后剩下了一个笑脸，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消失了之后，笑容还保留了好一会儿。
1: 好吧，没笑脸的猫我经常见，可有了笑容却没有猫，这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了。
0: 爱丽丝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三月兔的房子。爱丽丝心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因为烟囱的样子像兔子耳朵，房顶上铺着兔毛。可是这房子太大了，爱丽丝刚开始不敢靠近，等到把左手里的蘑菇再咬了一点儿，让自己长得很高很高，才走上前去。即便这样，爱丽丝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她不禁暗自嘀咕，
1: 哎呀，要是她彻底疯了该怎么办呀？哎呀，我应该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

0: 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民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济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 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3: 我去北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8: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0: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旅行报告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6: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8: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9: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1: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 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2: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清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6: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6: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信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7: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6: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0: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公布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船东船长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超出核定成员出海作业，无视气象预警信息，不执行召回指令，未及时择港避风，返航途中遭遇强风，导致渔船倾覆造成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5年10月18号1点30分许，辽绥渝35261船返港途中，在大连海域27/4渔区倾覆，造成8人死亡，2人失踪。涉事船东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辽宁省纪委监委也同步成立事故监督问责工作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36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车位、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世界杯快报，6月7号，伊朗男足抵达墨西哥，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6月1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枚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他表示，伊朗国足的使命是以米纳卜168的名义参与此次世界杯。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关于血液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献血、O 型血是万能血，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误解。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极易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什么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朱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4: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从昨天晚上开启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8级左右的雷暴 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富二代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13: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4: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锋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70%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

0: 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一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0: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 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嗯，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6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 而在冷涡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

0: 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3.4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3.4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5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0.5度，而且至少持续5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 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

0: 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的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今天发出的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 我不能见死不救。
7: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性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8: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呢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7: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9: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道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7: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9: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7: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0: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了，还有那个9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 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

0: 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0: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五十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8: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缓解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7: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 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8: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7: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8: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7: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8: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7: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8: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盖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如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 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7: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8: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方式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絮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6: 好，谢谢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此外，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当地时间1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准备好立即予以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在当地时间13号17点左右，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一度停止运行。经调查，未发现设备存在异常情况，冷却系统在停止约1个半小时后恢复运行。东电方面表示，此次故障期间，乏燃料池水温及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均未出现变化。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的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联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我国多地雨势明显，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玉林市、玉州区、福棉区、博白县、百色市田林县、贺州市平贵区、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A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旗下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表现亮眼，对阵两支欧洲球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加上韩国队的逆转捷克队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所有球队出征世界杯本届还没有输过一场。此外呢，巴西队出场不利，和摩洛哥队踢成了平局，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今天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您有哪些赛后感言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知名足球记者赵宇，欢迎赵宇。
1: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刚才都说了，今天这个主角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玩笑，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而且是最后时刻绝平。澳大利亚那是全场防着土耳其没脾气，2-0完胜土耳其。亚足联球队今天打欧洲球队一胜一平，加上此前韩国2-1逆转捷克，亚足联球队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当然有的球迷讲了，那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那是运气，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们需要对亚洲球队的集战力需要新的认知吗？赵宇。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这个亲身经历的事啊，就关于卡塔尔这场比赛，我在一个群里边，然后我们平时会做一些这个赛事的预测，关于每场比赛都会预测一下，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娱乐嘛。然后所有人在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时候，全部啊这个猜的是卡塔尔输，就连平局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

0: 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四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1: 嗯，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26，预期进球数0.76比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5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得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保持全场的这种对对方一直对你球门施压高阶低挡，其实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说是相当累的。赛前其实我们也有过预测，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高温的场次特别多，大家就想可能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影响我觉得就是对于弱队来讲，其实好多弱队现在也开始踢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过去4年甚至过去8年以来国际足坛的一个趋势，但是高位逼抢可能未见得适合美加墨世界杯的天气，因为这意味着你对你的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但卡塔尔适应，卡塔尔对于这个天气
2: 天气
0: 天生适应，
2: 对，他一方面适应，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蹲坑式的防守，也就是说我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0: 一分没拿、
2: 对，
1: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嗯，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稍微有点诱敌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0: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0: 对，就这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 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他可能觉得这样节省体能，但如果你收回来让卡塔尔往上攻一攻，你身后卡塔尔身后有空间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你来这踢会更容易一些。虽然说这样踢你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你没有把握住，你会发现这个禁区里边全是人，你可能你这个射门啊也没有那么有威胁了。就
1: 讲到另外一场澳大利亚，今天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他的立体式防守，这个立体式防守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除了身高，除了力量，除了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你觉得它的奥妙在哪？
0: 张文说你
2: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它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0: 对，
2: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0: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超过1.95米了，这个他你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1: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0: 的，
1: 对吧，所以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0: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切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破密集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超越
0: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机会包括策应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是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得太靠上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对手不管他是弱也好还是主动收回来也好，你就中了圈套，你就完全这个把所有人都压上去，你会发现我看那个热图啊，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所有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在对方半场，那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
1: 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1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 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

0: 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1: 必须得赢，
0: 必须得赢。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1: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啊，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啊？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2: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 D 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4-1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0: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1: 1-4确实输的有点多。
0: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
2: 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0: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现，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牌面实力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现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应该吧，这是我的想法。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肯定是小组第一，虽然说后边两场比赛没踢啊，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制力，包括他的这种纪律性，可能过去我们觉得美国是代表美洲的球队，但是这种洲际性对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是不适用的，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的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就像张文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2: 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0: 对，
2: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1: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三分在手
2: 了，有本钱
1: 了，有本钱了，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3连败。

0: 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哎，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的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1: 数据值，
2: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洲球迷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可能对于正在看比赛的全世界的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刚刚认识的所谓妖人吧，我们加引号的。而对于他来讲，他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0: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这个跑题了，咱继续说伊兰昆达，他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多啊，球队里边有两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
2: 对，澳大利亚这批球员好像就是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1: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上的支撑。转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问，哎呦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六的巴西今天打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2: 你不知道谁
1: 的颜色对吧，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同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0: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又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

0: 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种高中锋战术。这个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巴西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但是就是他也都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让他在这个大赛当中很难有更大的这种作为。
1: 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安切洛蒂做了一些人员和场上站位的这些调整，调整之后确实有改观，怎么看安胖胖的这个临场指挥，张文？
2: 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还是有大师风范的，这个咱们不得不佩服，而且很果断。安切洛蒂应该在6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用了4个换人名额。
0: 对，第一个换就是卡塞米罗，
2: 对，中场就换了。
0: 对。
2: 然后他是把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中场的卡塞米罗，你明显感觉到卡塞米罗是跟不上这场比赛的节奏的，很明显，
0: 而且还吃到黄牌了。
2: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开场自己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他把伊巴涅斯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伊巴涅斯他本来是一个中后卫，所以他的这个位置感呢也很有问题。其实伊巴涅斯这一侧还不是对的摩洛哥最强的阿什拉夫那一侧，但还是被另一侧马斯拉维应该是突的不行，所以说呢，他很快的意识到球队的问题在哪，就把这个阵容改成了4-3-3。他会发现这个双后腰对于巴西队来说形同虚设，直接就让自己的后卫线面对对方前锋的突击，尤其是这种纵向的传递，他的两个后腰是完全没有做太多反应的。所以呢，安切洛蒂改成4-3-3之后，感觉这支球队逐渐找回了自己进攻的状态，或者是说对整场比赛的掌控。总的来说，我觉得巴西队，当然他和摩洛哥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一个世界第6，一个世界第7，你很难说巴西队就比摩洛哥队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支球队的球员的基本的突破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进攻线，肯定还是在世界足坛有一号的吧。我们这样说，
0: 这些球员在这摆着呢。对，而且我觉得摩洛哥也不差。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进了前4，对吧？这个非洲杯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就证明这支球队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欧洲这个摩洛哥也是欧洲化的球队，是完全欧洲化。虽然说他是来自北非的球队，但是踢法包括这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南美的球队，阿根廷除外啊，阿根廷也逐渐在欧洲化，就是阿根廷除外，就是这些南美的球队、中北美的球队，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像我们所熟悉那个90年代的所谓的那些优势，已经逐渐没有了。你包括墨西哥踢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难度。
1: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的中场麦金的补射，是1-0小胜了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这场踢完之后，苏格兰现在三分暂列 C 组第一，我得把重音放在苏格兰身上。巴西、摩洛哥各自只有1分，海地0分垫底。当然，这只是刚打完第一轮，现在的情况就很现实了，因为巴西队只有1分，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小组第二，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小组第3。巴西队到底有没有小组不能出现的危险？两位觉得？
0: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讲，但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还有说实话，说难听点，还有8个小组第3呢。但是我觉得巴西
1: 要算这个吗？
0: 不，也确实用不着算这个啊。我觉得巴西队，你想啊，这场比赛踢平了，他是踢的最强的摩洛哥，那接下来2场都赢了，是吧？这个再跟摩洛哥这个拼一下净胜球啊，还是不管是第一第二，总之能够出现。
1: 我还是觉得亲本家人奈何如此，这种感觉。
0: 就是你不是现在的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啊了解的这个巴西队，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届世界杯，踢的确实是一般。你哪怕是这个本土作战啊，成绩稍微好一点，结果也1-7输给了德国队。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内马尔这样巴西的最顶级的球员了，咱不说这一届，之前这几届，如果说这样，最近这些年巴西最顶级的球员，如果放到2002年的阵容啊，如果放到1998年的阵容，能不能进入到名单？
1: 我觉得安切洛蒂能进名单。
0: 就是这是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怀念那个。

0: 98年的巴西队是吧？那个群星云集，02年的巴西队3R组合，那最强了，拿冠军了。那现在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天才球员了。
1: 对，
0: 这个你数一数，谁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
1: 维尼
0: 中场
2: 今天确实除了维尼斯的镜头给的最多的是坐在板凳席上的内马尔，对吧？就这种感觉，除了你会发现想一想，哎，如果内马尔能登场，这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0: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
1: 原来的10号现在没有了，
0: 10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2: 包括两个边后卫，对吧？
0: 对，
2: 罗德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0: 也没有啊。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3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要说这个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二出现了，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得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2: 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4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1: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3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就一直在比比划划。然后当时其实就有人问过国际足联，这样不算违规吗？然后国际足联也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你不越过那条线，教练不进场就不算他违规，
2: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1: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利用。而且大家看到的刚才方亮举的这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了进球。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5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变成4节了，毫无争议的4节了。
0: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20分钟之后，22分钟20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歇一歇，确实是缓一缓。对，尤其是对于这些弱队，尤其是对于这些打防反击的球队，这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方强势一直打这个组合拳，另外一方一直是抱着脑袋在这个挡挡挡挡挡，眼看着这个强队马上这个重拳就出了要 KO 了，结果突然哎停，我们去喝口水，我们去擦擦汗，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歇一会儿。那可能对于这个强队来说，那这个时候我刚要赢，你突然叫停了，怎么能行呢？那对于弱队来说，对于这个一直防守拼命的抱头防守的这个拳击手来说，那正好我歇一下，歇一下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洲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2: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

0: 想利用这个泼水时间，接下来泼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1到5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1对1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埃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4分。回头看看啊，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啊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 这个答对的数目是零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5: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

0: 谁也很难参队，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嘛。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1: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十九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1: 嗯，咱们不
2: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1: 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2: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啊、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两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零分。
1: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两轮，这些队都还是零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0: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2: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1: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2: 对，我们是这样。实际上
0: 也挺难的。
2: 对，我觉得甚至更难，就是下一阶段郝迪出题，甚至要问我们几比几。我觉得我们这零分可能要保持很久了。
1: 这个拿出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4: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基。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5: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孙老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是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呢，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6: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因为孙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四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一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7: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热身赛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8: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 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

0: 什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1: 这个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6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2: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7，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高空强，定位球凶，但慢热攻坚一般，怕高压逼抢。日本世界第20，身价2.7亿欧，23人旅欧，6连胜加5场零封，专克欧洲强队，连斩巴西、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反击极快，战术执行力强，但防空弱，缺远藤航等主力。交锋荷兰历史占优，但日本近10年打强队胜率极高，心里不落下风。一句话总结，不是一边倒，是典型的矛盾大战，荷兰靠身体与定位球，日本靠反击与战术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1: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3: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加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我会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日本队会击败荷兰队。
1: 嗯，
3: 即便三山勋不在了啊、因为伤踢不了了，那我也觉得我在今天早上预测还是今天中午预测的时候，日本1-0击败荷兰队，这是我的给出的答案。对，
1: 这个荷兰队这次个儿高啊，日本队这个防线的这个身高问题，防定位球的身高问题，你不担心？
3: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儿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个球，1-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果断的预测了这个1-0的比分。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这样预测，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冷门产生。甚至说这个日本击败荷兰，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种足球环境当中已经不是冷门了。
1: 这是对于这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打的焦点对决我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前瞻。另外在此之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要对库拉索。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连续2届小组都没能出现，德国队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改写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对手又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赵文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4: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看好库拉索能够创造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库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是明天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一个是荷兰1队，一个是荷兰3队。因为库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100%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释放。德国队一般来讲，他的最好的状态恐怕会在这个小组赛的第3场到淘汰赛的第2场来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2场比赛，预选赛零。

0: 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哎，两队防守都很好哦。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1: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0: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
2: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这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0: 好，这是对明天的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四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心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2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
0: 啊、
1: 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苏，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马哈鱼，
1: 对，
0: 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锦。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对，是
0: 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对，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就相当于古书类的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这个水浒对吧，这是长篇的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
1: 对
0: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唱春景唱夏天呐爱出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我们，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一马刊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刊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刊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就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

0: 就像我们说这伊马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马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马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还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马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1: 还有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江湖。
1: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2: 阿郎哥，还有看那五朱熹特，我都看糊涂糊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了斯克糊里西，我皮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伊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弥塔杜克申德杜阿里提欧尼尼。可深得都都饥饿，饿喝了大哈年，给着都喝着死，地里摸喝了给死，马尔特我姑你马切皮了，地里为此拿了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性，心也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性，命你恶毒恶喝了大哈恶魔。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轮，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饿轮饿一轮。
1: 饿一轮。
0: 饿一轮。
1: 你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堪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堪，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堪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堪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堪，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堪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堪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堪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啊，
1: 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

0: 因为这个很珍贵嘛，
1: 啊，
0: 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2: 对，就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1: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2: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1: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2: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1: 还会比赛啊？
2: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2: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2: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2: 会。
1: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2: 对
1: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2: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1: 嘉陵廓是什么？
2: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叫嘉陵。

0: 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啊，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
1: 哦、
0: 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0: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0: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像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1: 口弦琴。
0: 口弦琴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0: 啊，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你展示一下啊。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0: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0: 弹奏的？
1: 弹的。
0: 对。
1: 放到嘴上。
0: 对。
1: 啊、
0: 嗯。像手是。拇指和食指握住、
1: 啊、
0: 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
1: 啊、
0: 牙齿呢还不要咬紧、
1: 啊、
0: 要有一定的缝隙、
1: 啊、
0: 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哦，咬到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哎，对，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
1: 啊、
0: 然后把它含到嘴里、
1: 啊、
0: 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嗯，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啊都给崩坏。
0: 哦。
1: 嗯，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哦、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就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0: 哦、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啊。
0: 哦，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哦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哦。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末日根，就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1: 2013年您才学啊？
0: 对，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0: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那也看不出来。
0: 13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1: 隋书金，
0: 他
1: 是做什么的呢？
0: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伊玛堪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莫日根》这一部伊玛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伊玛堪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玛堪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
1: 嗯，
0: 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
1: 嗯，
0: 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两三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
1: 嗯，
0: 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
1: 啊，
0: 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嗯，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
1: 嗯，
0: 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
1: 嗯，
0: 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刊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
0: 是
1: 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刊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刊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十来年了，
0: 嗯
1: 啊，这十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
1: 嗯，
0: 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刊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啊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刊。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刊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
1: 嗯、
0: 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刊，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
1: 嗯，
0: 啊，都有进行这个一马刊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一马刊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刊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刊？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刊，然后对一马刊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啊，
0: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一马刊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
0: 嗯，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刊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刊课。
1: 哦，
0: 嗯，
1: 您也是20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 伊玛堪各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1: 嗯，
0: 以及它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捣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一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哦、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啊，是这样
0: 哦
1: 嗯，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嗯，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0: 哎呦，
1: 解决掉。
0: 哦、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1: 嗯，河里郎，河里郎。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哦、没有意思，
1: 对
0: 啊、哦、就是赫是吧，
1: 哎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米西特乌诺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啊，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米西特乌诺克。

0: 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1: 民贝音，
0: 民贝音，
1: 味儿色尼，
0: 味儿色尼，
1: 民谣的瓦路伊，
0: 民谣的瓦路伊，
1: 赫里啦，
0: 哦，又来了，赫里啦，
1: 古尼尼，
0: 古尼尼什么意思？
1: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啊。

0: 阿摩比拉，
1: 阿摩比拉比勒，哎，
0: 塔勒都都西特，
1: 塔勒都都西特，
0: 塔勒都都西特，
1: 塔勒都都西特。
0: 马路易，
1: 马路易，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天书知道吗？
1: 就是赫里拉，
2: 赫里拉，我就听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2: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2: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2: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2: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感叹词就很好嘛，何令啊，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2: 对，就一下子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2: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
2: 嗯。
0: 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2: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2: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是
2: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2: 哦，
0: 嗯，
2: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啊，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2: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是啊。
2: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2: 啊，
0: 进校园，
2: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2: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2: 特别美，
0: 特别美
2: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2: 哇、
0: 啊，我们这个小县城 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2: 仙境、
0: 仙境一样。
2: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2: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0: 对、
2: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2: 啊
0: 少数民族
2: 啊
0: 这个特色
2: 哦、啊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2: 巴尼赫。
0: 嗯，巴尼赫。
2: 啊、巴尼赫。
0: 对。
2: 巴尼赫卢热了。是这意思吗？
0: 是。
2: 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嗯，巴尼赫。
3: 阿拉比克里索亚鲁热赫雷明迪拉我们忙忙哇这是特米萨夫耶赫来给干的。
4: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공장호동도어케노우주냐파르티이티어케니무크니너미보다로이파르티는이능리인싱글리르가부르쿠가그치이비는너우니무도리너미보다로이이마하와크틀러디한후리러자쿠우리가이런나그크지머리근 Namie, what are we?

0: 煞飞煞飞，客气说说，和你客气不说，来哪里哪里，哪了哪？
1: 莫得了，木头的莫得跟，他生个了台木头的山，不提，这个牡丹，我不喝水呢。
2: 我是四边，走多了得了得。伢你儿子为了马红月晚，亚德和的子女屋里可以些曼哈坦女爱和恶人，通马克胡同女胡大男民合作些，他们特肯沃勒克加工嘛特务和体育红都厄那克，他乐做乌鲁伊马哈沃杰米比哈胡里勒，我是库尔西特米做多了得了的。阿斯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赫朱虐阿里克欧米尼吉特摩尔根加里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贫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殷、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
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勤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
精工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

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
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朱星夜，虚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作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梁、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
他们创造了漏食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官方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俊毅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到我刚当兵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就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编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李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1: 小琴呐、
2: 啊，哎，
1: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2: 啊！您客气了。
1: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2: 哦，就这儿啊？
1: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2: 是啊。哎，季老师啊。
1: 啊。
2: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该拉开了吧？
1: 1973年7月18号吧。
2: 啊，
1: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啊！
2: 是吗？
1: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看过。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啊，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3: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啊，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痕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6: 同意。
7: 二位要船吗？
2: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季老师啊，
1: 哦，
2: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1: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
2: 啊，
1: 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7月间呢、啊，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2021年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2: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1: 哦，
2: 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1: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

0: 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1: 季老师，三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2: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哎
3: 呀，秦队长啊，再往下挖挖啊。
2: 好，
4: 往左，
2: 啊，往左，
4: 好好好。
5: 八年陆地保障，我是播音员杨六。下面广播地道图，请您。

0: 西，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哎，哎呀，哎呀，出来了！齐老师啊，你看，转了眼的方石头，
1: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哎，真挖到宝贝了！
1: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好好，
1: 我走了。
0: 哎，
1: 啊，请进。
2: 高平，整理文物呢。
1: 啊，是。
2: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1: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2: 张嘴。
1: 等我先。
2: 我喂你。
1: 哦。
2: 来，张大点。
1: 哦。嗯。看我。
2: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1: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啊，象牙做的呢。
2: 是吗？
1: 哎，还有这些，刻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2: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1: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2: 那真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1: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
2: 嗯，
1: 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2: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嗯，
2: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1: 拂去尘封的黑夜，
2: 你一定等我，
1: 我一定。

0: 转了这一大圈，齐老师，你喝口水吧。
1: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0: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1: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0: 是啊。
1: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0: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1: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

0: 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1: 季老师，
2: 哎，
1: 季老师，忙什么呢？
2: 哟，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0: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2: 哎哎，这断电了。
1: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2: 哦，
1: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
2: 啊，好。
1: 哎，慢点啊。哎
0: 呀，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1: 复原了。哎哎，秦队长，
2: 嗯，
1: 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2: 啊，我怎么没看到？
1: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
1: 呀，起雾了。
2: 哦，

0: 玲，哎，玲，去哪儿啊？玲，玲，玲，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啊？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哎，杨柳，
2: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3: 啊，你好，杨老师。
2: 道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哨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那是真正的温暖。
2: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2: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0: 切，我喊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甜不死了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0: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

0: 天天向上，
1: 对，
2: 季道平，
1: 哎呦，郑站长，吓我一跳，
3: 季道平，
0: 郑站长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有消息没有啊？有，真的，
3: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0: 啊，怎么样？
3: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0: 哎呦天哪，
1: 不知道7000年，
0: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3: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0: 真好，
3: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
4: 哎呀，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0: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1: 对，
0: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那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岸边，是呀嘛是呀。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监工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拜托，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志不渝。
1: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2: 哦，
1: 拍拍木头，拍三下。
2: 好。行了吧？
1: 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2: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这个送你，
1: 古少。
2: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2: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2: 好啊。
1: 吃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
3: 哎，又来麻烦您了。
2: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3: 哎呀，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2: 大学教材上说啊，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哎，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信。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孙，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啊，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3: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你爸
3: 啊？
4: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3: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4: 哦，
3: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3: 啊，
4: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3: 黄司令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3: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2: 啊，
3: 还
2: 还会有大发现啊？
3: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4: 喂，啊、哦、啊、哦、好的，我转告他。啊、哦、是季雨禾打来的。
3: 哦，
4: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3: 季老师您喝水。
5: 小金呐、
3: 啊、哎，
5: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3: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5: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3: 啊、哦、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人考古的思考。
5: 嗯，
3: 这是
5: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3: 我？
5: 嗯。
3: 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
3: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5: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3: 是啊，
5: 小杰啊，
3: 哎，
5: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3: 啊？为什么？
5: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3: 季老师，
5: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3: 古少，
5: 嗯，
3: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5: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3: 谢谢季老师。
5: 嗯。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冯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屏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以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

0: 政府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林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林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一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 记者调查发现，林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
1: 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啊；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 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校节税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酬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
2: 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0: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
2: 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4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2: 人们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了白血病。

0: 我不能见死不救。
1: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2: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啊，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1: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3: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浆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4: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3: 今年那个才半年，
4: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2: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

0: 成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台湾人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入进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6: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7: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呢，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8: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7: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8: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9: 宁夏虎饲母牛牛肉0.348公斤，
10: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2盒了，
11: 3、4，
10: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9: 宁夏虎饲母牛牛奶，
8: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虹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虹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2: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
8: 2000年，18岁的潘虹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虹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后，潘辉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南协奏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我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红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边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红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哈走党民安，海辽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5: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6: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5: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6: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5: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6: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

0: 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1: 还算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0: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明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0: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0: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
0: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0: 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的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都安装不完。
2: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1: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3: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4: 我回来了。
5: 哎，
4: 激动吃啥？
5: 你看
0: 吃
5: 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哦。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集市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

0: 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1: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两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普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塞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32%，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1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3分3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将有4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格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8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0: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是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向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钞票，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埃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0: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域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7: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 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6: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8: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6: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9: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6: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了近30%，
10: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6: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11: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6: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2: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5: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3: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员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6: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3: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 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14: 是。
0: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5: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1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机上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5: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6: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1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18: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5: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5: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14: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朱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3: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 的视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3: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锋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70%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3: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 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0: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13: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0: 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3: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 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霉雨”。这个霉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霉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霉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霉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

0: 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结，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 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而在冷窝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窝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窝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2-3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窝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窝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5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6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 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0.5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的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

0: 多相伴。
1: 查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云巡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1: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2: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13: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10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14: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13: 所以平安生产。

0: 但经历这次被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1: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道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学校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说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1: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存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了，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他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他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2: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

0: 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五十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8: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缓解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7: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8: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预测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1/10，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0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

0: 肯定离分贝更高。地算和之，文字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1: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0: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1: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0: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顺松果胶盖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如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 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方式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8: 好，谢谢。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有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 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
2: 你
0: 它
2: 像
0: 是一个
2: 七零
0: 魂
2: 后，
0: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
2: 对，
0: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
0: 和
2: 们，
0: 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2: 太
0: 能对
2: 对
0: 于
2: 了，
0: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法国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都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 它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它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还会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有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吹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 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3: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房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房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个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的时候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戴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信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在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智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3: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3: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实际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就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3: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1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就是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4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3: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
6: 心。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2: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关注的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增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这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3: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它的数据存在这个它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它对它的很多使用习惯，还对它传递的一种

0: 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边，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儿，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那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 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

0: 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那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实际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 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身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啊，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实际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 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

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卢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
0: 啊，
1: 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了。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了故事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背音卡坦，
0: 背音卡坦，
1: 背音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

0: 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还有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
1: 嗯
0: 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
0: 嗯。
1: 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0: 嗯。
1: 啊，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
0: 嗯，
1: 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
0: 嗯，
1: 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
0: 嗯，
1: 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0: 嗯，
1: 还有嘉陵廓的传承人，
0: 嗯，
1: 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丑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
0: 嗯，
1: 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对，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
1: 嗯，
0: 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对，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
0: 嗯，
1: 爱情生活，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
0: 嗯，
1: 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
0: 嗯，
1: 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
1: 嗯。
0: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
1: 嗯，
0: 唱夏天呐，哎，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
1: 啊。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嗯，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啊，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 就要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沙伦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哦，就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哦，那他这个伊玛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伊玛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玛堪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玛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玛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哦，还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末日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末日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听了我朱熹特，糊里看糊涂糊里迷，阿弥西嘎尔达弥，居了斯克糊里西，乌皮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里古门杜纳弥，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弥塔都，克申德都，阿里皮欧尼尼。克申德都斗鸡鹅，鹅和了大哈呢，给着都喝着死，地里摸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了，地里维斯纳勒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心，命你恶毒恶和了大哈恶魔哼，不提我恶的阿扎那么大哈那么大哈。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0: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1: 对，
0: 一开始也是在说，
1: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0: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1: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0: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1: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0: 啊，
1: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0: 阿里 k
1: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0: 哦。有弹舌吗？
1: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0: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1: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叫赫着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着给
0: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1: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轮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饿轮饿一轮
0: 恶意论哦。你这还是得学哈。
1: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0: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1: 对，
0: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1: 现在不会了
0: 啊。
1: 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0: 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1: 是
0: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1: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0: 40多部？
1: 对，
0: 那很多了，
1: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以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0: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以马刊说唱
1: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 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伊玛堪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伊玛堪，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伊玛堪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0: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伊玛堪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1: 对，
0: 成长的，
1: 是
0: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伊玛堪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1: 是
0: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1: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0: 啊。
1: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0: 一种仪式感啊。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呢？现在？
1: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0: 还是挺贵的啊。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1: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0: 哦，夏天来穿。
1: 对，它是就是蔽体，
0: 也比较透气儿。
1: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2: 对，就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1: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2: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1: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2: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1: 还会比赛啊？
2: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2: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

0: 都是家族式传承
1: 啊，
0: 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一马槛，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儿，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一马槛，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那个谱上谱子了呢？
1: 啊，
0: 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
1: 哦，
0: 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0: 会，
1: 哦，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
1: 啊，
0: 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0: 对
1: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0: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阔》吧。
1: 嘉陵阔是什么呀？
0: 嘉陵阔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1: 啊，
0: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啊，叫嘉陵阔。
0: 嘉陵阔
1: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0: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
1: 啊，
0: 但是嘉陵阔呢，它只是唱。
1: 哦，
0: 对，
1: 只是唱。
0: 对，
1: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0: 对
1: 啊，您简单唱两句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
1: 啊，
0: 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
1: 啊。
0: 盲目是江的意思啊。
1: 盲目，
0: 对，盲目是江。
1: 好
0: 啊，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伊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
1: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0: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啊，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阔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0: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0: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像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0: 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你展示一下啊。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0: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0: 弹奏的对，
1: 放到嘴上。
0: 对
1: 啊，
0: 像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咬到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哎，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啊都给崩坏。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那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啊。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哦。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
1: 对，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末日根，就是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啊？得？
1: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0: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1: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0: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1: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刊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0: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1: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
0: 啊、
1: 嗯、啊，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刊传习班的这个老师。
0: 啊、
1: 嗯、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1: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啊，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0: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1: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莫日根》这一部一马刊，嗯，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0: 哦，
1: 嗯，
0: 那您觉得像一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1: 难点是语言呀，
0: 赫哲族的语言。
1: 对。

0: 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哦，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哦。
0: 嗯。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
1: 嗯，
0: 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嗯。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两三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啊，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看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看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看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看，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看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看。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看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看，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一马看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一马看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看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看？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看，然后对一马看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 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足。
1: 对，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一马刊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0: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1: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刊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刊课。
0: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1: 对，
0: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1: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一马刊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捣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一马堪》
1: 啊？没问题。
0: 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我教你还是《希特莫日根》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接下来的唱
0: 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不是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

0: 桌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1: 啊，
0: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1: 心情
0: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1: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河里郎，河里郎。
1: 好，这是啥意思？
0: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1: 没有意思。
0: 对
1: 啊，就是赫是吧？
0: 对。
1: 怎么唱？
0: 赫里拉，赫里拉，
1: 赫里拉，
0: 赫里拉，米西特乌诺克瓦格切伊。
1: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0: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1: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0: 就是翻译成汉语的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米西特乌诺。

0: 民谣的瓦鲁伊，
1: 不是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民贝音，
0: 。
1: 民谣的瓦鲁伊，
0: 民谣的瓦鲁伊，
1: 赫里啦，
0: 哦，又来了，赫里啦，
1: 古尼尼，
0: 古尼尼什么意思？
1: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0: 哦。

0: 勒嘟嘟西特，
1: 塔勒嘟嘟西特，
0: 塔勒嘟嘟西特，
1: 塔勒嘟嘟西特，
0: 马路伊，
1: 马路伊。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天书知道吗？
1: 就是合理啦，
2: 合理啦，我就记得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2: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2: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2: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2: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感叹词就很好嘛，何令啊，对吧？
0: 对，还是比较有民族特色。
2: 对，就一下子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2: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

0: 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1: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对，是
1: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是啊。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1: 啊，
0: 进校园。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1: 仙境，
0: 仙境一样。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0: 对，
1: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1: 啊
0: 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1: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对。
1: 巴尼赫卢尔了。是这意思吗？
0: 是。
1: 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2: 阿郎，地阔

0: 三个。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坚，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공장호동도그렇게노후주냐빠르지이지그렇게니무크니너미보다로이빠르지는이능리의인성글의일가부르고가그치이비는너무니무도리너미보다로이이마하와그치러비한후리러샤쿠우리가이런나그크지머리근 Let me put out of here.

0: 沙飞沙，黑客技术热火，你可记不住？来哪里哪里？哪了哪？
1: 莫得了，木头的莫得根，他生个了台木头的山，
2: 不提，这个牡丹，我不喝水呢。
3: 我是四面，多多拉得了的。年年儿子为了马红月晚，亚德喝的是呢，狐狸可以些，曼哈坦呢爱喝恶人。通马克胡同呢，胡大呢你喝出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吗？偷喝，喜悦红都厄那喝，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狐狸呢？波什库希特米做多了得了的。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赫苏月阿里克欧米尼吉特摩尔根加里库

听汉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伶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蹙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他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

0: 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疫情鹅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疫情鹅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疫情鹅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疫情鹅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疫情鹅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蛋液厂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疫情鹅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蛋液厂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和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和说，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疫情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疫情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一个老汉说，莫斯，你练你爹，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嘞，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疫情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家和，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家和说，
1: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疫情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和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2: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2: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 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切，都快成宫殿了，快成宫殿了。住在这儿感觉好吧？没想到你一秦娥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和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斌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和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易清娥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斌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3: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2: 易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3: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你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哈，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0: 刘洪斌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斌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斌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斌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斌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出现，他在重庆上空迎风招展。抬头仰望，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

0: 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比例并不一致，材质不是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抹红。1949年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传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1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开始了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工作。五颗五角星是用黄色卡其布裤料裁剪而成，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们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给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做个见证。
1: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
0: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挺进重庆市区。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红岩小学和社会大学的约200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高举着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一路昂扬前行，那旗子迎风招展，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欣喜，代表着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推出是敦煌，反解是自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

1962年，樊锦诗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树洪、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苦咸水，无锅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很快樊锦诗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矜持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樊锦诗逆假死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

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翻进石匠者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事，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库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得一世，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就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奋斗、默默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作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君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尚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

式确立中正的标准就是上师的爱思无法成形，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治理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士、中士、下士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士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思的上士，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士，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士。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士。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士。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士。又有学者认为上士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士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下士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士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武官来管理，这就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他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似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

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士进入到中士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士进入到下士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奸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了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那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激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3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爸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9: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 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8: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蛙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10: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内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8: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真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11: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之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8: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12: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13: 下队命令，左前八组座，距离8550米。
14: 我们要带进去。
15: 连队还一队，
16: 放放。
8: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17: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8: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施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10: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 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私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主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主训私教的明白人。
8: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14: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8: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9: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克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16: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10: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16: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18: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过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16: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19: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16: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8: 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20: 在海军某试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试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试训部队李福科：
21: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20: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试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试训部队张旭：
22: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我们必须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守牢守强。
20: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试训部队贾娜：
23: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20: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8: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 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9: 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8: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面落实人道主义协议，立即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
9: 据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7: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8: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士长刘继伦，用勤学苦练的

0: 韧劲儿、创新钻研的闯劲儿，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周成伟、谢浩，播音佳慧。
1: 夏日的午后，在机油味弥漫的修理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级军事长刘继伦。他刚刚结束一场修理作业，额头上挂着汗珠，手上满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2: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带过我的班长。
1: 刘继伦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从小听着红色的拥军故事长大，心中对参军入伍充满了向往。1996年冬天，青春飞扬的刘继伦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离开了家乡。经过8个月时间的汽车维修培训后，本来一心想在修理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却遇到了军旅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他被调到了炊事班。
2: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汽修，后来又把我这个分到了炊事班。当时实际上我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抵触，炊事班长呢也对我的一个情绪可能也有所观察，然后就找我聊天。他当时说那句话至今难忘，也是影响我以后。他说你既然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学点东西呢？
1: 班长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困顿中的刘继伦。就这样，他从蒸馒头包包子开始，慢慢学会了炒菜，在3尺灶台前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段炊事班的经历磨去了他年少的浮躁之气，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平凡中沉淀自己。
2: 我觉得第一个菜就是酸辣白菜，这个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直至到现在。我们家只要是来客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我来主厨。
1: 几个月后，刘继伦离开炊事班，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修理岗位。可那时的修理车间里，老旧的车型与他培训时所学的装备有着不小的代差，故障频发的车辆像一道道待解的难题考验着他。但刘继伦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干劲儿十足。
2: 我的第一任班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了，说小刘，你只要想学我就教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懂的你就问，来了车了我就第一个向地沟里边钻，整个修下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是一些油，手上全是一些油泥，是吧？就跟泥猴子一样，人必须要逼自己一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有多大能耐。
1: 逼自己一把，后来成了刘继伦的座右铭。在班长的悉心教导下，他进步飞速，短短3-4年时间就成长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和业务骨干，很快就能独立承担发动机维修等任务。2005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车辆专业比武，其中一个科目是理论考核，难度极大。当时刘继伦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死记硬背了5-6本书，最终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在后续的实操比拼中，他更是斩获了4个单项第一，1个并列第一，总成绩位列士官组榜首。
2: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学到基本上都是到12点以后。因为我文化程度比较低，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死记硬背。
1: 2012年，军区举行军事训练尖子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刘继伦被寄予厚望，代表集团军参加汽修专业喷油泵调试科目的比拼。喷油泵是柴油汽车发动机的心脏，拆散后有近100个精密零部件。可是比武竞赛那天，当轮到刘继伦上场时，天公不作美，赛场上突然飘起了细雨，零部件变得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2: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1: 这

0: 重压之下，刘继伦沉着应战，拆解零部件有条不紊，调试起来一气呵成。原本规定50分钟内完成的科目，他提前14分钟完成，以绝对的优势摘得了桂冠，创下了当时整个兰州军区该科目的记录。从比武场上归来后，刘继伦并没有骄傲自满，停下脚步。他一边勤学苦练，一边期待着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是为了确保咱们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保证不影响摩托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10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4-5-1世纪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3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拟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民村报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

0: 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井冈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

0: 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墙面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8: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9: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8: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0: 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8: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7: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周文俊介绍，
2: 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5: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去，
1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 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7: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7: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7: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7: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8: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9: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米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在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 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4: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4: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9: 哈布斯，
8: 哈布斯也进球了，7-1。
9: 7号哈布斯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进球，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0: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这不对，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4: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1: 好的，应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七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十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预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毅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兹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敬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一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引起
4: 好的，方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

0: 开赛12分钟哈、啊，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嗯，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0: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
0: 嗯，
1: 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3: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3: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6: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3: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 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3: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6: 这个省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五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3: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6: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场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他们去。
3: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6: 我们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0: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1: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7: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 找到一个优解。
3: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9: 岷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的渔夫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2: 哦，没这味儿，经理了，你看刮太小了吧，这没味儿就能没这刮小味儿。来，当先弄几个烧一下，对着皮儿，对着肉，你试试。
13: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她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4: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13: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解除，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5: 地震，全背光的，全小的，小的弱的。
12: 随便带，
15: 你不心疼吗？
12: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13: 马亚林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名下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林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4: 我给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3: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您生态种植。
14: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感觉你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那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2: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13: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4: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2: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它就是甜的。
13: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4: 然后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2: 这个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福红李。
13: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林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4: 来来，给尝尝，
12: 恭喜哈！
14: 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13: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16: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4: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12: 是的。
13: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4: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2: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13: 马亚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14: 那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给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13: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4: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5: 来，车行，
17: 走走走。
15: 哦哟，这家伙。
13: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4: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13: 2020年，在福建的援。

0: 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低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米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米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
2: 主要是注意要反碱。
0: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的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米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文化中国行，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4: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3: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0: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嗯，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

0: 州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5: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6: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

0: 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实现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0: 大家会怕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1.6%，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1.8%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服务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

0: 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明早6点，沙特队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美伊协议19号签署而开放。伊朗副外长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美伊确认达成和平协议，地区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炎炎夏日，即食零售走俏，生鲜果蔬、零食、冷饮下单即送。高温天里，配送服务如何保障？夏季消费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0: 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
1: 上海国际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启动，行业工作者如何抓住 AI 加影视的新机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